0: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进入秋季之后，我们常说呀，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到秋天的时候，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就是累呀。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乏，甚至可能乏到看东西也会视物模糊，眼睛总是很疲劳，就像睁也睁不开。那它跟季节有没有关系呢？又有怎样的诱因？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眼科专家，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也是我们平阳部的眼科主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蒋宇老师，和您共同来关注秋季视疲劳模糊是这样一个话题。蒋老师你好。
10: 慧宇老师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9: 蒋老师今天来呢，还戴上了一双大眼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0: 啊，对。
9: 那您说这个最近在您的临床的门诊当中，眼睛疲劳，这个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
10: 其实视疲劳呢，在我们临床上，我们就是医学上称之为视觉疲劳。
9: 嗯，
10: 它是由于长时间用眼导致的一系列的眼部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是就是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那秋天的时候呢，比如空气比较干燥，那么秋天常见的这个眼部的疾病呢，其实还是以过敏性结膜炎最为常见。
9: 嗯，过敏性结膜炎，
10: 对，
9: 所以我们可能认为只是一个视疲劳，就是看东西累了或者睡不好了，但是其实已经结膜已经有炎症了。
10: 视疲劳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眼病，
9: 嗯，
10: 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症候，一个广泛一个症候群。它可以比如说由于我们这个看东西时间长了，屈光不正引起的一个视疲劳，也会由于我们干眼症，或者是我们周围的这个用眼习惯、用眼环境导出现的一个症状。
9: 所以这种这个结膜性的视疲劳有可能跟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用眼的卫生是有关的。
10: 对，是这样。
9: 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秋季视疲劳模糊视，找到根源了，解决我们的眼部问题。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和我们的眼科专家做了无数期的节目，也说到了眼睛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 信号灯，
10: 对，
9: 所以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通过我们的一双眼睛，能及时关注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直播间，一起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1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呢，蒋老师您也说到了，过敏性结膜炎也是诱发视力疲劳的主要诱因之一。那结膜的位置在哪儿呢？今天您又带来了这个眼睛的模型，跟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1: 好呀，嗯，是这个是我们眼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眼球的一个
0: 模型
1: ，对，在咱们在可以在这个最边外面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透明的这个，它是一层
0: 就是一层白色的透明的这一块，
1: 这个，对，对，这一块其实它是我们的角膜，它是我们的角膜，在这个模型上面，其实它没有展现出来咱们所说的一个结膜这个位置，但在我们可以自己可以观察到，在白眼仁放上面覆盖了一层像薄薄的一个筋膜着，它就叫球结膜。
0: 就是非常薄的一层，
1: 对对，每个人就是咱们在眼睛能看到的时候，白眼仁上面你一推的时候，你看它来回动，它就是叫球结膜。然后我们通常说，哎，我看这人缺不贫不贫血，扒开下眼皮的时候，咱们看到这个位置，它叫穹窿结膜。它其实这在我们解剖上面的结膜上分了什么球，分三个位置，三个部分：球结膜、穹窿结膜和睑结膜。我们在其实，在临床说过敏性结膜炎呢，就是结膜上有炎症，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患者出现痒，痒色不止。哎呀，我就是来的时候就说我这眼睛换大夫，我这眼睛痒的不行了，就总忍不住想要揉。然后呢，有的时候用眼不卫生，你除了痒之外，还又伴随着就是像有东西在里面磨蹭上。这是最主要患者上最主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0: 而且您提到了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它一般都是有过敏源的，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秋季容易出现的过敏源都是什么呢？
1: 像花粉啦、蚊草啦，有的时候下雨之后就发现过敏的患者比较多。由于雨季之后，蚊草就是整个空气上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再就是像是春天的时候花粉，过敏比较多，蚊草过敏比较多，然后就是粉尘。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出现了。
1: 对，
0: 他也是这个蚊草是可能是攻击他的主要的诱因。他不光攻击了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鼻腔，可能也会诱发眼睛的一系列的过敏症状。
1: 本身这个眼睛和咱们鼻子它是就是连通的。从鼻子再从眼睛这块有个泪小点，然后往下就是鼻泪管。所以说我们在说过敏的时候，不单纯是就是说我鼻子有症状，眼睛也会有症状，同时我们的耳朵它也会有眼也会有出现一个痒的一个症状。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耳鼻喉不分家，是不是？
1: 眼耳鼻喉不分家。
0: 眼耳鼻喉不分家。所以这四个我们面部的器官经常会这个叫组团来出现问题。
1: 对。
0: 那治疗的时候呢，是不是也要这个组团治疗呢？联合用药。
1: 就是说如果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他同时伴随着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这个眼睛和鼻子一定要同时治疗，防止这个一个炎症的一个逆行感染。
0: 那这个给我们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一些结膜炎、眼部结膜炎的朋友就有提了个醒。
1: 对，
0: 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鼻腔要同步用药，甚至耳朵可能要同步用药，
1: 一定会缓解这个痒的这个症状。
0: 不然的话，就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而说反复发作的原因就是你没有除根儿，眼睛问题解决了，但是鼻腔和耳朵可能还有留有这个一些诱因在，就最终的那个根儿没有摘除，所以同步用药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词儿叫菌群感这个失调，如果这三个器官或者四个眼耳鼻喉同时用药，会不会导致我们头部的一些菌群失调呢？
1: 其实所有的黏膜类的这个组织呢，它都是有自身的一个菌群的一个存在的，所以我们长时间的用药都会破坏这个自身的这个菌群的这个环境。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用药的时候，比如说像结膜炎的患者，不管是过敏性结膜炎还是细菌性结膜炎的患者，一般用药，比如说你症状没有了，你的眼部症状，比如说磨刺的症状没有了，痒的症状没有了，包括你这个眼部的分泌物，像我们常说老百姓说的眼痴没有了，那你这个药只要是不是含有激素类的眼药水，那你就可以停掉了。因为你长时间用药，你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你可能你长时间用这种抗生素的话，你就会加重这个干眼症的一个干涩的一个症状，
0: 过犹不及啊。所以要适当的停用药。也有人说了，那适当的停用药，我这买了一瓶，用了两天我就

0: 发现这些症状就减轻了。那我也舍不得扔啊，毕竟挺贵的，我留着。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开封之后，是不是用在眼上的一些，包括耳部的、鼻腔的这种用药，它是不是有时间的限制啊？
1: 对，正常眼药水开瓶超过一个月，你就不能用了。
0: 这还得记上。
1: 对，其实你在
0: 作为眼科专家，您真的会就是如果自己用的话，什么时候开的瓶会贴一个小标签？

0: 换新的了，
1: 直接撇掉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写在上面了。
0: 对，没有。
1: 所以这种小瓶，一般我们说眼耳鼻喉的东西它比较小，尤其是眼睛的这个用药就比
0: 较
1: 小，较它可能一是让大家不浪费更多的，二呢就是它能在有效的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明白了，都是有原因的哈。那这个用药呢，我们顺带着跟大家说了说，刚才您又提到了这种结膜的一些炎症的过敏性的症状，一般在临床当中会推荐什么样的用药会在两三天之内就会把这个症状解除呢？
0: 还是考虑用一些抗过敏的眼药水，市面上很多，像是像是伊美斯丁之类的抗过敏的，普拉洛芬就非甾体消炎都可以用于抗过敏的治疗上面。同时你还可以配合着像维生素 C 增强咱们的抵抗力 ，VC 都可以。
1: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通过药食同源的方式增加我们体内的维生素的摄入量。
0: 对，是可以吃大量的，比如说现在橘子马上就下来了，咱们可以吃一些橘子富含维生素 C 多的这些水果，都是可以从外界来补充，不一定要说我又吃什么维 C 片啊之类的。
1: 这个很重要，水果大量的维 C 就有了。
0: 对，可以。
1: 那包括这个西柚啊，一些这个橙子类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药物跟它这个是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你的用药的过程当中，虽然治眼睛或者说通过我们调理体内的维 C的含量多少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你此时此刻有没有干预其他的一些病症，
0: 对，
1: 有没有对这种药物起到一个抵消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药师专业人士共同来关注这个综合的良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医说了，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现在各个科室各大医院也都有 MDT 的联合用药，所以一定要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把您的一些慢病和我们的这个主治医师多交代一下，这样的话用药呢更加的精准，治疗才能更有方向。秋季视力疲劳模糊，如果您现在也会出现眼眶的无力呀、酸呀、胀呀、抬眼都费劲呢、看东西模糊啊、经常眼痒啊、爱揉一揉啊，那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把您的眼部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屏幕上，让蒋宇老师给您以回复哈。我们的同名视频端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搜六个字，视频号当中搜慧养生慧健康，第一个慧呢就是智慧的慧，第二个慧是学会的慧。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分享我们的朋友圈。
2: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郭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秋季呢也是丰收的季节，桃李满天下，今天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9月10号教师节。那我们也要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那其实我们的白衣天使也是在每一天和大家进行科普和分享，在门诊当中也在不断的传授我们的这种健康的知识。也祝蒋老师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所有的嘉宾老师节日快乐。那说到这个视力疲劳这一块儿，那您的

0: 临床当中对于老师们的这个诉求有吗？多吗？就是老师们会向您反映说，哎，我这眼睛也不太舒服，那他们得批改作业文案，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再有一些这个粉笔粉尘，有没有这种过敏的情况出现呢？
1: 临床上其实最多的老师就是说觉得我用眼时间长我就会累挺、
0: 哦、
1: 其实觉得眼睛累了它就是视疲劳的一个表现。其实视疲劳不单纯是眼部的一个就是症状的一个表现，可能是你全身症状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这个戴眼镜，这个度数不够了，它会出现视疲劳、
0: 哦、这也是一个视疲劳、哦、
1: 对。然后再就是说你矫正不足了嘛，刚才说到了近视度数不够了会这样。再就是我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这个调节力下降了、
0: 嗯、
1: 我可能从看远处再移到看近处的时候，我这个适应这个可能就不适应了，那也会出现一个看近处的一个视疲劳。嗯，再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说了一个视觉终端综合征，其实它
0: 这个词儿挺有意思，叫
1: 视
0: 觉终
1: 端综
0: 合征。视觉的终端是看远处的东西吗？
1: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视疲劳的一个高级词。
0: 嗯，
1: 他就专门他指了一个限定的一个人群，就是长时间电子产品应用多的人、
0: 哦、原来这叫视觉终端。也那其实他占的比重就更大了。
1: 对，是这样的、哦、现在因为咱们在生活当中离不开手机电脑电子产品，
0: 对，
1: 那这样的人群就占了我们门诊的患者50%以上。
0: 哎呦、这个比例可不小。还有一些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还没有到达上医疗门诊的地步。
1: 对，
0: 那其实那50%也不见得就是健康的。
1: 对，他可能就觉得我用眼时间长了，我休息休息可能就好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视疲劳，你通过自己可以缓解的、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长时间这种处于这种就是让你这个眼睛处于紧张的状态，我睫状肌长时间就像咱们常说的临床上说的，我们常跟患者比如说你这个眼睛就像这个皮筋似的猴筋套，你越总是让它总抻着它，它就会处于紧张
0: 拉的时间长了、
1: 它
0: 这个猴筋套一直都是一个
1: 紧绷
0: 紧绷的状态，它没有收回的时候，那它这个弹性就越来越弱了，是不是？
1: 所以说你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
0: 哦，您看看这个叫再说一遍，
1: 视觉终端综合征。
0: 视觉终端综合征，如果符合了经常看手机电脑这样的人，一个字是看了很久，那可能眼睛就是眼眶子疼，眼部肌肉不舒服，甚至你都得揉一揉按一按了，眼睛看东西都已经模模糊糊，得缓一阵儿了，那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了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回复一下哈，留言一下。其实我们知道电子产品对于我们的危害，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又知道好像你又离不开电子产品，手里没有手机的时候心里都没有底，
1: 是不是？对，就
0: 是
1: 哎，我觉得我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忘掉，但是手机绝对不能忘。
0: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我相信肯定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朋友都有共鸣。就是你出门在外，你可能哎，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可以不带钱，但是手机没带你就觉得很慌张。
1: 对，
0: 一定要不管多远你都把它再找回来。那这个就是电子产品的依赖性，它也同样对于我们视力的这种伤害是不可小视的。所以无论是秋季春季夏季还是冬季一年四季，眼睛的健康都不需要我们去忽视，都要时时的去关注，最终呢还是要在源头上减少我们的伤害才行，少看一点这个手机才行，是不是？您能做到吗？您能做到多少呢？做到多少的自律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问题都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欢迎小陈，他说欢迎蒋宇老师。还有呢李欣天下，我们的老师说了说老师太专业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别忘记了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每天和我们的老师学一点点的养生之法，健康之道。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 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

0: 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温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刚说到了老师们的这个辛苦哈，辛苦付出，同样也要关注一下老师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正好赶上教师节，也正赶上我们的眼科专家蒋宇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也再次呢提醒所有的我们的老师们，为人师者，同时也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眼睛的健康才行。那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了，有一句话叫秋老虎哈。这个进入秋季之后呢，的确是温差比较大，但是中午的阳光也比较足。偶尔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知道蒋老师有没有这个共鸣，太阳光直射的时候，这个烤的眼睛也特别的不舒服，
2: 黄眼睛
1: 哈。这种太阳对于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对眼睛的这种伤害，那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得多吗？
2: 因为属于太阳光，属于咱们正常光嘛。
1: 嗯。
2: 其实您可能就是在强光刺激的时候，您可能会一瞬间会感觉到就是刺眼，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告诉患者，就是说一定要不要直视这个太阳光。因为它对就是这种光照射，其实对咱们眼底这个对视网膜，包括
1: 做好这种遮阳板儿，
2: 对，然后还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就在于细节，是不是？细节很重要。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先关注到这儿。第二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我们眼科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视疲劳出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季节，它既然是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的指示灯，那我们通过视疲劳会发现我们身体的哪些不适，我们又如何来进行调理眼睛，来调理我们的身体，或者说通过我们调理身体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它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直通车。那想了解的话，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如果你也遇到眼部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现在目前在用一些什么样的眼药水，如何缓解我们的视疲劳，是不是靠谱，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来这个进行指导。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

0: 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秋季的视疲劳千万不要忽视哈，其实我们一年四季的眼部的问题都要及时的就医就诊，但是呢我们知道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近视啊、散光啊或者视疲劳的问题，可能都觉得包括的分泌物增多呀都没觉得是个大事儿，可能没有觉得它还能够让我们走进医院的这个地步。
26: 对，
25: 那真正走进医院的是不是都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26: 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就人的这种健康意识比较强，
25: 嗯，
26: 他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他就觉得我上药店买药，我不确定我这个药对不对症。
25: 哦，
26: 现在好多人都说
25: 意识已经提升了，
26: 对，我就会上医院看一下，然后听听大夫怎么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具体的对症用药应是什么样的。
25: 哎，这个其实问一问还是有必要的哈。
26: 对，
25: 尤其是我们在线下做了很多场的义诊，每一次呢我们的韩光主任蒋宇老师也都会带着裂隙灯，
26: 嗯，
25: 那这个裂隙灯它是一个小型的这个

0: 个便携式的眼底筛查的仪器，在这个裂隙灯之下，我们能够看到或者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裂隙灯主要是我们用于检查眼前睑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像我们常说老年人的白内障，像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一个结膜炎，像过敏性结膜炎、细菌性结膜炎，包括角膜炎、虹膜炎和巩膜炎，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是可以检查到的。
0: 哦，角膜、虹膜、巩膜，那就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结膜的问题就更不在话下了。
1: 对对，
0: 一眼可以看到。
1: 嗯，
0: 那这个裂隙灯的筛查，我们看到了它是有光束的，是不是？
1: 对，它是通过光来观察到里面。
0: 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些影像的筛查，那这种光束经常做，对不对？眼睛会不会有影响呢？还是说，多长时间一做其实问题不大呢？
1: 它这种光其实对眼睛影响不大，它是属于眼科一个正常。一个检查方法它不会有影响的
0: 对于什么样的年龄来说，裂隙灯的这种筛查其实是要定期去做呢？
1: 其实是裂隙灯是一个眼科常规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它会根据我们在临床上裂隙灯检查可以会根据患者这个症状来确定，比如说有的人像是五六十岁的人，五十岁以上的人，我看东西模糊了，那我们首先就应该排除一下他是不是有白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个裂隙灯检查
0: 五十多岁的人看事物已经
1: 模
0: 糊
1: 了，
0: 就有可能出现了白内障的前提。
1: 首先我们要排除是不是白内障那我们就需要用裂隙灯来检查一下再就是说有的人说我这个眼睛觉得像有异物感，像有东西在里面磨，那我们不确定它是结膜的问题、角膜的问题，还是因为有异物在里面那我们也是可以用到裂隙灯来检查的，很直接很直观就能看到是哪个眼睛的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
0: 当我们走下去下沉到基层的时候，蒋宇老师跟了我们这么多场在这个乡村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眼部的问题比较集中呢？
1: 其实是白内障的患者比较多其实大家在临床上我们下沉的时候，义诊的时候，我们就问患者你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觉得我看东西模糊了，但我以为我是花眼了、近视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白内障引起的一个看东西视力模糊、视力下降。
0: 一部裂隙灯的筛查就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有没有白内障，还是说白内障的初期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到达一定程度，还是说一开始它只要有这个苗头我们就能发现呢？
1: 它只要是白内障出现了浑浊，它就只要晶体出现了浑浊，出现了白内障裂隙灯就很直观能看到、能检查出来
0: 那白内障的这个现象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视力疲劳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呢？
1: 对，他就是说有的人觉得就是说我看东西模糊了，那我可能就是我视疲劳了我休息一下我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这样的话就容易忽视了你白内障的一个程度，同时你也会忽略到就是这个我视疲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0: 所以一是年龄段五十以上的要经常做，那现在这种问题有没有像其他的疾病一样也出现了年轻太年轻化的趋势？
1: 也会有，就跟咱们比如说平时用眼这个习惯因为是在我们在医学上常说就是你这个光照射，首先是光照射对，会造成这个晶体的一个浑浊，因为白内障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晶体浑浊了出现的一个我们医学称之为白内障，那它造成晶体浑浊首先是一种光照射再就是咱们糖的摄入因为如果你长时间这种含高糖那个高能量这个摄入的话，它这个糖参与这个咱们晶体这个代谢，你想长时间这个高糖食物的摄入的话它就会加速这个晶体的
0: 就是我们说到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1: 对
0: 糖尿病眼病的问题
1: 对是这样的，它就会加速这个晶体的一个浑浊这个程度，所以有的你看我们有四十多岁的白内障的特别重，等刚发现的时候就白瞳了，就是从外观上就能看到你瞳孔就是白色的了
0: 那白内障一旦发现的话就马上手术吗？还是说手术的时间节点需要专业人士来判断
1: 其实原来是这样，大家有原来的时候是说你得硬到一定就是浑浊到一定程度需要做手术，但是现在像是刚才说到了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人，我就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有白内障了的话那我想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我就可以选择做手术一般的时候是低于0.3视力低于0.3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做手术，
0: 跟这个视力的一个指数也是有关系的
1: 对是这样
0: 所以是不是这个也跟很多疾病一样越早干预越好呢？
1: 是对呀，那肯定是啊。
0: 嗯，
1: 比如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如果想。

0: 想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我看得很清晰，那么我就可以出现白内障的话，我可以选择做。啊，但是首先你得评估你的眼底的问题。
1: 这是说到了白内障，其中一个跟我们说今天的视疲劳比较相似的症状
0: 的
1: 一个。
0: 一个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眼部的疾病，其实表现的也为视疲劳呢，也容易被我们忽视呢？
0: 干眼症。
1: 哦，干眼症，就眼
0: 对
1: 干
0: 对。
1: 涩难受，总想揉一揉。
0: 对。
1: 其实这时候不是疲劳了，已经是成了干眼症了。
0: 对对，其实干眼症还有一个，它除了干涩不舒服，它还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会视力下降。它就容易混淆。比如说，我就视力下降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只是单纯就是疲劳了？其实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也是视疲劳的一个成因，
1: 干眼症是
0: 是
1: 视
0: 视疲
1: 疲劳
0: 劳
1: 的
0: 的成
1: 成因，
0: 因。
1: 干
0: 对，
1: 眼症是诱因，但是干眼症的导致干眼症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叫视觉终端综合症，它就会出现干眼症。长时间用电脑这种电子产品屏幕的一个照射，光照射，它就会出现干涩不舒服，干眼症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一个疲劳和视力的一个下降。
1: 对于我们的新媒体的工作者也要注意了，长期
0: 对，
1: 对着我们的这个手机终端
0: 对
1: 剪
0: 对。
1: 片子哈，编辑视频，这个也会容易得这个干眼症。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预防了，可能很多人说，哎，那我既然电子产品一是离不开，第二呢又我们的眼睛又有伤害，我有没有办法物理隔绝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蒋宇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分享，会养生会健康，得到吉林省我们的科协的大力支持，同样也获得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6: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7: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秋季的视疲劳莫忽视，再次提醒大家，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自己和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不然遭罪的可能是我们的眼睛哈。那我身边的不少的小伙伴就会说了，我贴一个防蓝光的膜，手机贴上膜，一层不够贴两层，电脑不行我也弄一个防什么什么的这个膜。哎，那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呗，墨镜我也用上，这样总可以了吧。想问问我们的老师，这种情况层层的这个保护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我们看这个电子屏幕的一个问题呢？
1: 其实它可以就是说可以阻碍到阻断到一定的这个，就像那个防蓝光，就咱们从常说的这个防蓝光眼镜、防蓝光这个膜，包括防紫外线的但是具体就是说，因为在正常光线当中，其实蓝光它是有一部分是有益的蓝光和有害的蓝光所以说咱们得看，就是说咱们买的这个防蓝光的眼镜，它的实际上阻断的是哪一段波长的这个蓝光
0: 这还不一定。
1: 对，
0: 蓝光是一个大范围，
1: 对，
0: 那要看蓝光里面的波长
1: 是
0: 哪一款。
1: 对，
0: 那什么样的波长对于我们的眼睛伤害是最大的呢？或者不同的波可能对我们的眼睛的不同的位置有伤害？
1: 因为它这个就是说在蓝光上面，在防蓝光上面应该是300到500多左右，这个蓝光是对眼睛是应该是有益的。但是在就是这镀膜上面，因为它在眼镜上面镀了一层防蓝光膜，整体呢咱们看东西这个颜色就会变暗了。
0: 对，我们的确能感受到，手机贴一层膜之后，好像就像加了一层防偷窥膜，
1: 对，
0: 颜色暗了，我们就会有意识的把我们的屏幕调亮。
1: 对，
0: 然后你的那个眼镜如果说也用了一层膜，那光线也就一下子降了。
1: 对，
0: 这种光线的变暗对于我们眼睛内部的这种微小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是不是把这个光调暗它就没有损害了，但是有一点其实大家忽略掉的是啥，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一个亮的环境下是看的因为你想，我们眼睛处于一个在黑暗的情况下，它瞳孔是散大的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如果长时间用眼疲劳远的话，它可能就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眼病，像是青光眼。
0: 这不是白内障了，是青光眼。而且我们知道青光眼是一个致盲的眼病。
1: 对，是不可。
0: 它可能你不像白内障一样我们通过手术干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青光眼很难，不可逆。
1: 对，青光眼你可能通过手术之后它只是单纯降眼压，但是它后续的这种长时间高眼压对于视神经损害它是不可逆的。
0: 是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患者看手机的时候不要关了灯，有的人习惯我睡觉前关灯刷手机，我刷手机
0: 或者是在这个集体宿舍可能怕影响到其他人，大灯关了，那我们自己再刷一个小灯。
1: 对，
0: 这种就是像您说的对我们的视力伤害是比较大的。
1: 是这样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到长时间眼睛你处于黑暗的情况下，瞳孔它是散大的那它就可能比如说你再有其他的本身的你这个眼睛的这个质量就不好那你就会出现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了又继发青光眼，还有这种暗的环境下用手机屏幕本身就很亮，它就会对刺激咱们的黄斑区，会造成一个黄斑病变，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解决了这个 A 的问题又出现了 B 的问题。
1: 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尺度，就是说我应该是在什么环境下我需要用的暗的屏幕或者是这样。如果你就是为了用眼那我一定要保证你周围的环境是亮的。
0: 原来是这样，所以不同的眼病提前筛查很重要。
1: 对，是这样的。
0: 一年一次我们的体检的眼底筛查，甚至可能更频繁的一次，半年一次的眼底筛查都需要。
1: 对，如果你有基础病，像我们老年人，像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包括你有脑梗，因为这都是跟咱们血管的这个有关系，那你们就应该在半年或者是一年详细的查一下眼底，看有没有白内障，有没有比如说相应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0: 原来是这样。那其实我们说筛查很重要，干预要及时，然后也要科学才行，就怕我们自己乱用药，自己给自己当半拉医生哈，这样的比较多。在临床当中，因为视疲劳或者自己没有搞清楚是视疲劳还是一些这个原发的疾病导致的，或者继发疾病导致的，最后越治越严重，找到您的这种情况多吗？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多？
1: 还是其实在临床上就有原发病患者，其实这样的患者比较多，就是他 在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他只是单纯认为我把血压控制好了，我血糖控制好了，我可能我只是解决了我内科的问题。但是你忽略到了，它会相应有其他的病变，像是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相应的，像眼肌麻痹，它的并发症眼肌麻痹，包括糖尿病血糖升高，它也会出现加重你这个屈光不正，你近视的一个度数，还有就是白内障，包括一个眼底的一个改变，这都是很严重的。如果你单纯只是监测了我自己的血糖和血压，你忽略了它相应的，比如说并发症的一个筛查的话，那你可能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很严重了。
0: 就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重症的状态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一个醒，那这个视力疲劳千万不能忽视。还剩一点时间，我们也交给蒋宇老师做一个今天我们节目的小结，特别是除了我们说用药以外，平常的养护在饮食上，我们一日三餐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进入秋季之后，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身边的这些药食同源，为我们的眼睛又可以做哪些呢？
1: 秋天呢本身就属于空气比较干燥，那么相应呢，比如说我们干涩不舒服症状，痒的患者也比较多，那我们可以在桌面上摆盘绿植，或者是养点小鱼，因为这个空气蒸发，它这个水分蒸发都会对咱们周围造成一个很湿度的一个环境，所以可会缓解我们这个干涩不舒服的症状。还有首先一点就是说，一定要保证我一定要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这个习惯，首先比如说我看20分钟或者半小时，那我们就休息个10分20分钟左右，让这个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我们再接着工作。再就是我们可以在饮食上，首先在保证清淡饮食的前提下，低盐低脂饮食清淡下，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可以用一些代茶饮呢，喝的之前，我们可以做熏一熏，敷一敷，完了再喝茶，这都可以从就这个改善我们这些视疲劳啊、干眼症的一些症状。
0: 这些这个小细节小动作可以持续之后解决我们的大问题。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眼睛的问题需要我们经常跳远望远啊，这个远距离近距离的这种
1: 调节。
0: 第二个呢，户外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孩子们，我们说各种养生都要从小从我做起。
1: 对，是这样。
0: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要清淡一些，别给我们的眼睛那么多的这个造成那么多的堵啊，
1: 是
0: 堵了之后呢都很麻烦，也很这个给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再有就是通过我们的日常的筛查，科学的体检，提前发现我们的眼部问题，别把我们的视疲劳当做小事。今天呢时间有限，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整个一期的内容对于我们的借鉴力度也非常的大。每个人可能都有疲劳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遇到视疲劳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眼睛疲劳的时候就说明该休息了，不光是眼睛休息，可能我们的身体也给你提醒，也该歇一歇哈。缓解呢，我们说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近尾声，我们也再次祝愿我们所有的白衣天使，祝愿所有我们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会养生会健康，关注我们健康的每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辛苦蒋老师，我们再会。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再见。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伤眼隐患藏。草叶瓜，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4: 哎呦哎呀呦！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呢，这咋？哎呀，哎呀妈，我得揉揉。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老王头啊，你端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这
4: 草叶子整眼睛上了没啥事，这玩意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当一身夹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5: 妈呀，
4: 哎呦，这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5: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的，就跟那发面
6: 馒头似的呀。
4: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迷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咱不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的。
5: 哎，我看看你这眼药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儿。
4: 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
3: 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的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5: 咋的呀？
3: 就是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5: 哎呀，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
3: 哎呀，
5: 你这，
3: 哎呀，好像不行了。
5: 咋的了？
3: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5: 哎妈呀，你瞅瞅，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3: 哎，对对，小张大夫，快让他来吧。
5: 小张啊！
7: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呢。
5: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可这揉啊，又搁那衣架子上蹭啊，还你看还用那过期眼药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7: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十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成长的引路人。默默耕耘，悉心教育，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每一个人的成长。教师节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感恩教诲，不负师恩。愿所有老师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盘，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9: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4: 乡音976，乡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也是教师节，老师们扎根讲台教书育人，守护一代代的孩子成长。那最近各地也是开展慰问表彰活动，出台政策为教师减负，尊师重教更是长久的话题。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回想求学时光，有没有一位老师也让你印象深刻？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23到26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解锁松花江畔深藏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东辽传统弓箭技艺焕发时代新活力。今日人物为您介绍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匡亚明，革命淬风骨，教育耀星河。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一个人的一年级乡村教育如何守护。长春18条政策红利激活光电发展动能，专家告诉你，照顾老年痴呆症患者要治疗，饮食、运动三不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4: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

0: 清代千斤之重的淡水鱼王，却能跨越千里抵达深宫御膳，散落在吉林松花江沿岸的古江湾，成为清代专属贡江关键之地。今天节目，记者带您循着松花江的流向，探访舒兰、德惠两地遗存，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鲟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淡水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淡水鱼王之称。清代在松花江流域捕获的大型个体，体重可达千斤，体长超过四五米。清廷将松花江中游划定为皇家专属贡江，并特设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贡品。鲟黄鱼被定为内务府专属皇家贡鱼，一套严苛完备的黄鱼贡体系逐步建立。舒兰、德惠一带的贡江水域是当年鲟黄鱼洄游、捕捞、蓄养进贡的核心江段。现今我省舒兰法特黄鱼圈遗址、西河黄鱼圈遗址、德惠贡江碑遗址以古迹遗存和史料记载相结合，完整留存了清代吉林皇家渔猎疆域管控、边疆治理的鲜活史实。坐落于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黄鱼屯的法特黄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渚，曾被视作清代四大官办贡渚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皇家贡鱼核心储备基地。当年的龙泉渚规制森严，权责专属。清廷常年派驻四名专职生丁轮值驻守，遗址现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江水淤积、河道自然变迁，原始水域面积略有缩减，但古江湾整体地貌轮廓清晰。
1: 黄鱼圈遗址完整见证了苏兰清代沿江开发史、皇家贡赋制度史和传统渔猎文明史。
0: 顺松花江蜿蜒而下，德惠段江岸是清代黄鱼贡的重要产区。留存至今的贡江碑坐落于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屯松花江畔，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199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个呢，看得很清楚，这里你看一下，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为恪守封疆勒住真敏氏，他实际上这个贡江碑呢，他呀就是这个清这个王室他同这个古尔罗斯之间的一个权益分界证明书。
0: 贡江碑镌刻下的不仅是一纸地界文书、一段采贡往事，更是松花江畔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印记，见证着清代吉林大地渔猎文明、农垦文明共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纵观沿江遗存，舒兰建规制、德惠建史实，两地共同构成吉林省清代皇家贡江文化体系。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今天我们继续来互动一下我们的交流话题，回想求学时光啊，今天是教师节，有没有哪一位老师让大家印象深刻呢？静水流年说，我上中学的时候，班主任让我记忆很深，他不只是抓学习，遇到学生家里有困难，还主动的关心开导我们。桂兰也说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老师，那个时候胆子小，不敢发言，老师总是鼓励我，这份温暖一直记忆到现在。还有文凯，他说有一位是理科老师，讲课风趣易懂，把枯燥的知识点讲得很有意思，也让我慢慢的对这段学科产生了浓重的兴趣。那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观点想要交流呢？教师节，让我们重师恩，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回想回想，无论此刻是否还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年华，但是呢，这个学生时代的那份记忆确实弥足珍贵，想一想当年，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这种期待哈，有了更坚实的底气。继续来关注新闻。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薪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一起来听报道。
5: 作为昔日盛京围

0: 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射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射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1: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金角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0: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恰逢教师节，今日人物带您了解我国著名教育家匡亚明。他既是革命烽火中的先锋战士，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一起来听报道。

0: 在吉林大学前卫南校区匡亚明楼静静矗立，这座建筑见证着老校长留给吉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1906年，匡亚明出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后，系统研习马克思主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21岁的匡亚明组织领导宜兴农民暴动，打响了江南秋收起义第一枪。革命道路艰难险阻，他先后4次被捕，直至1937年，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抗战烽火中，匡亚明执掌《大众日报》笔阵，这份诞生于沂蒙山区的党报，历经战火洗礼，至今已连续出版87年，成为我国报业史上的红色丰碑。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开启教育报国新征程。1955年，赴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吉林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1: 匡校长的特点呢，就是干什么哈，特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就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教师和学生服务。
0: 带着革命时期敢闯敢干的劲头，匡亚明把尊重人才、珍视学者摆在办学的首要位置。1955年，他亲赴北京，三顾茅庐聘来了著名考古文字学家于醒吾教授，还破格提拔26岁的高青海为副教授。后来高青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带领吉林大学成为全国马哲研究领跑者。
2: 匡亚明先生啊，奠定了吉林大学的学风传统，比如说尊师重教，这规矩影响吉林大学的今天。所以吉林大学并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学，它是以学术、以教师、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学。
3: 他所坚定的这个方向，不管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他都会坚持一定要做下去，这就是信仰给他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
0: 立足办学实践，匡亚明提出著名的4种空气育人理念，即强烈的政治空气、浓厚的学术空气、严肃的文明空气、活泼的文娱体育空气。跨越数十载光阴，这套育人思想已经是吉林大学涵养校风、培育人才的重要基石。革命的底色、教育的初心，在一代代吉大学子身上继续传递。
4: 匡亚明老校长的精神始终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他心怀家国，笃行治学，把对教育的赤诚、对家国的担当深深烙印在吉林大学的血脉之中。
5: 作为吉大学子，我们当传承这份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脚踏实地，立志图强，不负前辈嘱托，不负青春韶华。
6: 976编辑在线。
7: 开学季，广西贵阳市贵阳县东流村教学点东流小学一年级仅有一名学生的视频冲上热搜，热议的背后绝非简单的刘宇彻的二选一，而是一道关乎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一个乡村教学点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更是乡村的文化地标和精神阵地。向前看，乡村小班小校将会长期存在，甚至会从无奈之举变成普遍常态。看似小众的课堂，藏着乡村教育最朴素的民生温度。离家近一点的教学点，守住的不仅是一张课桌和一间教室，而是学龄孩子就近入学的唯一依托，更是农村孩子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与其在撤和留之间摇摆，不如把功夫下在办好上。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学校就不能轻易关闭，教育就不能缺席。这既是对孩子的承诺，也是对农村困难家庭的最深切的抚慰。
1: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4，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从而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日前，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18条干货满满的措施，聚焦企业最关心、产业最急需、发展最关键的环节，精准发力，助力长春加速迈向建成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的宏伟目标。请听报道。
4: 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国产化替代、场景应用与基金赋能、人才引进、服务保障机制5大板块。其中聚焦科技创新闭环，打通研发、攻关、转化、平台全链条，这部分包括4条措施，旨在更加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驱动作用，打通产学研协同通道，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见效。聚焦产业链强链补链，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这部分包含3条措施，聚力夯实长春市光电产业链发展根基，放大上游产业既有优势，做强做优中下游关键环节，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从争取国家资金、精准招商、国产化替代3个维度发力，全面提升产业链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聚焦场景与资本，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这部分包含3条措施，核心是以用促研、以势代产、资本撬动，让技术有场景、产品有市场、企业有资金。聚焦人才第一资源，构建全周期引才、育才、留才体系，这部分包含4条措施，核心是给待遇、给平台、给保障。聚焦光电产业人才需求，出台全方位高含金量的人才保障举措。聚焦服务机制创新，打造最优产业发展生态，以下4

0: 条为服务保障机制，核心是给服务、给信心、给容错，为企业发展持续保驾护航。为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长春市还明确三项执行原则，即政策执行不重复、就高兑现，18条政策兑现有部门、有路径，政策保障有机制、有温度。企业同一事项同时符合上述政策及长春市其他同类扶持政策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兑现。每一条措施均明确了责任主管部门和兑现路径，建立科技服务专员机制，便企业上门找政策为政策上门送服务，为企业精准推送适配政策。长春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崔永哲：
1: 做大做强长光伟星等龙头链主企业，精准发力光电材料与选饰、光电传感与仪器、激光技术与应用，加快培育创新主体、引入创新人才、优化创新生态。
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威：
2: 聚焦半导体与高端装备、光电传感与仪器两大主导产业，同步深耕培育卫星技术与应用、光通信两大新赛道，切实解决企业发展当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难点问题。
0: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处长李宇轩：
3: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引导项目、资金、人才向核心承载区域集聚，用好政策性资金和产业基金杠杆，聚力补链、沿链、强链，同时持续做好企业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4: 继续来关注专家提醒，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它不仅偷走了老人的记忆，还影响了他们的吞咽反应、肢体协调与认知专注力，让寻常的吃饭和日常活动都变成了艰难的考验，也让很多家庭走入照护的困境。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有效地预防或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5: 阿尔兹海默病是常见的一种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的是认知功能障碍、行为异常以及日常生活的能力退化。吉林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四病区副主任何金婷说，这种疾病的发展进程缓慢，早期发现治疗的效果较为明显。
6: 那这个早期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有很多治疗方式。第一个我们叫对症治疗，我们根据这个疾病，我们给一些针对胆碱酯酶的这个抑制剂，然后来干预这个症状的发生发展，就是延缓疾病发展。那从2024年开始，我们这个阿尔兹病的治疗又出现里程碑式的进展，就是我们给患者进行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叫对因治疗。那我们现在有针对 A-beta 的抗体，我们给患者打进去，可以综合他这个 A-beta 蛋白。
5: 生病之后，老人的反应能力、吞咽协调功能都会退化。何金婷提醒患者家属啊，日常一定要调整饮食结构，积极的配合治疗。
6: 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然后呢，给患者进行一些优质蛋白的摄入。我们不提倡这个饮食过于精细，过于精细化的饮食其实是不利于这个痴呆的预防和延缓的。然后这种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它都是以全谷物打底儿，进食一些优质的蛋白，然后虾类、去皮的禽肉，然后红肉要少吃一点，深加工的食品要少吃一点，然后还要每一天给这个足量的水分，比如1.2到1.5升的以上的这个水量。
5: 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长期不运动，肌肉流失快，认知功能加速下滑，容易出现情绪烦躁、失眠障碍等问题。何金婷说呢，规律的低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和频繁的语言交流对改善不良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6: 一是跟老人进行日常生活交流，那可能就他感兴趣的点儿、专业，我们可以多聊聊。这种相互交互的这种语言沟通，其实对老年痴呆的预防和延缓发展还是很重要。这个因为现在电子设备很发达嘛，也多种多样。我们其实不主张老人长期这个刷短视频呢、看直播呀，然后或者用一些平板电脑做一些小游戏，我们不推荐。还是这种原始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语言交流和这种群体的这种活动，对维持记忆更有好处。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解锁松花江畔深藏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密码；东辽传统弓箭技艺焕发时代新活力；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匡亚明；革命淬风骨，教育耀星河；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一个人的一年级乡村教育如何守护。

长春18条政策红利激活光电发展动能。专家告诉你，照护老年痴呆症患者要治疗饮食运动三不误。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听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

0: 然叙事。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见。
1: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2: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装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都说啊，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今天呢，也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儿啊，也感谢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们的倾囊相授，用专业的知识啊，助力乡村振兴，守护黑土地的丰收。同时呢，我们也祝福所有辛勤耕耘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万事顺遂。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9月9日，农业农村部就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9月23号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传播案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发布，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为劳动者开辟更加多元的职业成长通道。

0: 玉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9月第一周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 11.59 元，环比涨 0.3%， 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 21.23 元，环比涨 0.2%， 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 16.32 元，环比涨 0.6%， 同比低 17.4%。
1: 日前，以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会议期间，同步举办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省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展和乡村振兴优质产品展，全方位展现全省乡风文明建设丰硕成果。
0: 9月7号到8号，山西省种业发展中心开展全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技术培训，汇集了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种业企业、示范主体，并走进国家和省级农作物新物种展示评价基地。这样一场看和选种技术培训，正是山西推广良种、推进种业振兴的有益实践。
1: 9月9号上午，河南省2026年农机安全生产暨农机事故应急急救员演练培训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举行。此次活动集情景模拟、实战处置、业务培训、观摩交流于一体，全面检验农机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实战水平，为全省三秋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0: 9月7号，2026第八届轻重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内蒙古通辽市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万众轻重、多产多赢为主题，汇聚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畜牧合作社以及种养大户代表，共商轻重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共绘现代草木业高质量发展蓝图。
1: 9月8号第二届啤酒花科普采摘节暨啤酒花种质创新与栽培技术成果观摩会在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金瓦科技示范园举办，集中展示国产啤酒花种质创新、栽培技术与产业转化最新成果。这呢也标志着北京啤酒花科研正式迈向标准化、商品化还有产业化的新阶段。那大家有这个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稍后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的，也提示大家可以通过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点关注参与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公屏上有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之前呢也有农民朋友向我们咨询哈，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他说老师啊，最近呢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哈，尤其是晚上这个气温比较低，他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发现这个产量也上不来呀，这个得咋办呢？也想问问咱们的刘老师。
2: 主持人，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现在啊，这个立秋以后，夜间温度比较低，一般情况下在10度以上的话呢，它还正常产粉，就是量稍稍小一点。但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温度有点降得太低，可能有的地方达到4-5度左右。那这个温度的话呢，灵芝孢子的话就很少产生了。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话呢，它不生长的时候呢，它的菌管可能要闭合，但是短时间的闭合的话呢，它还会在温度起来的时候呢，还会再长。所以呢，这段时间在低温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把温度提上来。就是比如说提温的话呢，就是在夜间这个下午的4点以后，温度比较低了，我们就不要通风，就闷棚。就保温，让里边温度比较高一些。这个时候虽然孢子粉产量少一点，但是闷棚，然后呢闷到早晨的6点到7点太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打开，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闷棚。如果是比如说像海拔比较高的，像什么敦化、蛟河这一带的话，我们可以在大棚里边再扣一个小棚，因为一个棚我们的标准棚都是 24乘以这个

0: 个24乘以7的，乘以7米宽，24米长，那我们可以凑3米多宽，一个齐床凑一个小棚。这来说呢，通过里头的小棚和外面的大棚的保温，就能使棚内的温度夜间最低不低于10度，最好是在12到15度。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群管短期闭合还会次序的展开，还会进行这个孢子的弹射。那这个时候呢，对这个孢子粉的产量影响是不大的。那如果连续，比如说3、5天，1周左右是都达到闭合的状态，那这个孢子这个群管它会就闭合，就直接产的很少了。所以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注重夜间的保温和白天的通风。就是白天的话呢，早晨晚通，晚上呢早点关棚，然后呢里头扣小棚。通过这2种措施，就使这个温度能上来。那如果说老师，我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温度还是提不上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往棚内灌一些温水，比如说我们灌一些这个35度以上的这个水，就晒过的水灌进去以后，使这个地温起来。那正常地温起来的话呢，这个地热就上来，那这个时候也会让这个棚内的温度能够提高，就是属于在12度以上。所以这个时期对温度管理是一定要进行这个精细化，尤其是不能低于10度以下，最好是在12度以上。那如果是说像我说采取以上措施，这个菌管呢短期闭合还会再张开，还会再弹射，影响不大。那如果是时间长了，会可能出问题。所以呢，这个时期一定注意，就是不要长期的低温，就是这样来说，短期低温还会生长的。因为零脂孢子粉的话，正常可以弹射到11前后，因为在11前后的时候，我们的温度，夜间温度的话，也可以在10度以上，白天的温度可以达到25度。那这个1个月左右的时间，零脂孢子粉的产量可以能够提高20%到30%。所以这个时期一定要把温度保存好，主持人。
1: 好，感谢小龙老师。提示大家，如果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瓜菜种植以及食用菌栽培方面的问题呢？稍后都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畜牧专家高光老师，他老师这个黄牛育肥呀，用这个玉米面儿，能不能起到育肥的效果？他说一年就能出栏吗？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高老师。
3: 黄牛啊，一般咱们养牛的呢，分两种，一种是直线育肥，就是从咱们小莽子出生之后了，断了奶，直接就养，直接育肥。这个呢，一般得经过什么也得18个月，能达到这个。还有一种呢，是先让它掉架子，后来到出栏前再育肥，是两种方式。咱们现在呢，一般饲养的牛呢，都是在18个月到26个月，就到24个月，就是2岁左右出栏。这个时候呢，一般的体重能达到1000斤以上。就是500公斤、600公斤，好一点的品种能达到700多公斤，那么呢，我们在育肥阶段来讲呢，一般的来讲就是呢，育肥期我们一般也就是催肥的过程当中，也就是3到4个月，这3到4个月怎么办呢？就是以精料为主，食物料为辅。那么精料呢，当然了，玉米面属于碳水化合物，属于能量饲料，它是以碳水化合物、以苞米面为主。一般的来讲，苞米面了，再就还得加上一些蛋白质，还得加上一些微量元素。一般它的配比呢是2:8，也就是那2斤的，就是20%的蛋白，80%的苞米面，然后再加上点微量元素。一天的喂量，一般的都在20斤左右，这个精料。这个时候呢，它的牛的体脂比较好，牛的肉质也比较好，一般是这么一个饲养方式。但是有的呢，它不是这样的。做高档牛肉的话呢，按照正常的饲养来讲，也可以，就是什么呢？适当的加料，不一定加的这么大，但是要想达到好的牛，就必须做到这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是淘汰的母牛，也就是什么一般的7、8岁的牛，不能再繁殖了。但是呢，要出栏的时候呢，想让它的肉质更好一些，这个时候我们也采取直线育肥，就是以精料为主。主要要喂精料，然后呢，粗粮能吃多少算多少，然后把微量元素跟足了，这主要就这么几种育肥方法。
1: 好，感谢高老师，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1: 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公主岭的张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耐心等待啊。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王雪光老师，他说这个白菜根儿底下长个大疙瘩，他说这是咋回事啊？
0: 王老师。
2: 白菜根儿啊，长大疙瘩是那个，就是白菜根总病。白菜根总病啊，实际来说，这个它是一个国外传播过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态，特别是包心类型的白菜愿意得这个病。那么如果想防治它，应该从这个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是属于你不能是属于连扎硬扎，一定要有这个4年的这个间隔期，就是说这4年当中这个要相隔4年。第二个呢是属于那个要选择抗病的品种。就是说过去的这个黄心白菜那个包心的白菜，如果你是属于春季播种或者是属于那个秋季播种，那么播种的时间那个不适宜的话，那么呢再遇上这个极端的一个天气状况，就容易得这种所谓的那个白菜根总病。第二个呢是属于白菜根总病啊，就是在酸性的土壤当中，那么容易发生白菜根总病。所以说啊，你这个想要进行这个播种白菜的时候，要进行土壤改良。这种改良啊当中所说的，一个是属于用生石灰，我们进行那个调节一下土壤当中的那个结构，调酸碱度，使那个 pH 值呢应该在6.5到7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下进行播种，那么就那个有这个不利于白菜根总病发生。第三个呢是属于我们在这个药剂防控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这个所说的那个青霜唑啊，过去的五五消积苯呢，现在的青霜唑啊，那个包括我们这个在这个整个一个用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灌根，不要喷丝。我们一喷丝呢，就是属于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治标不治本。把这个药剂啊，一定要吃到这个根部，这样你才能够达到那个有效防治白菜根总病的目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哈。正好有一位咱们扶余的吕先生也是想咨询蔬菜的事儿，咱把吕先生迎进来哈。
1: 你好，吕先生。
3: 哎，你好，那个我问一下那个蔬菜专家，那个洋的葱多大起好啊？
2: 洋葱怎么的？
3: 多大起啊？
0: 什么时候起，老师？
2: 什么时候起？你种的圆葱吧，是不是？
3: 对，这干葱。
2: 哎，你那不是洋葱，你说那个大葱吧？
3: 就是大葱啊，
2: 秋大葱啊，就看你这个葱它的粗度能达到几公分。第二个是属于第一般的大葱，在那个11之前就得起了。这个8月葱九月空嘛，到九月份的时候，葱又开始往养分进行回缩了。一回缩的时候，它就是属于那个里头发空的这种现象。那么一般情况下，在那个9月20号到11这个一个时间段上，你就应该及时的起，及时的投放到市场，不然的话呀，这个有，哎，
3: 9月20号起呀、啊，
2: 哎，你就看你葱的粗度、高度和产量怎么样了。
1: 嗯，
2: 如果你要是属于粗度够用的话，一般在9月20号这个左右的时候，你这个就应该起出来，起出之后赶快投放到市场了，因为11的时候你把它卖到那个，那个。到市里头，或者是属于到那个相邻的村镇等等的，在出售的过程当中，你有个好的产量，否则的话，你的产量够不上去，你起来你也没有用。
0: 嗯，
3: 小圆的，
0: 他小圆的老师就自己。
2: 小圆的，那你什么时候都起？11之前把它起了就行。
0: 11之前起就行，小圆的啊。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德惠的金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0: 你好，金先生。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哎，你好，老师，我想咨询点问题呀。
0: 嗯，您说吧，什么问题？
4: 就是我媳妇是外嫁女儿。
0: 嗯，
4: 我们是97年吧，98年我们分到承包地了。99年我们登记结婚，2002年户口迁走，2000年左右村委会违法把我媳妇的地给收回了。在2011年的时候，我去找他们那个。村委会他承认给我媳妇地抽回去了，我出的介绍信证明卡的公章，而且在那个年代我的婆家，我就是婆家那边吧哈。

0: 他的村委会呀、啊、跟镇政府啊都给我出证明了，说加上我们这面村镇没有分到土地，开的证明，介绍信卡的公章。
1: 嗯
2: 嗯，
0: 而且就说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维权，电话信访什么的，但是没有什么那个纸质版的证明。后期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我去判事是人民法院去立案了。
1: 嗯，
0: 立案呢，法院说呢不归那个法院管。
2: 嗯，
0: 说的你去那意思就是说去找行政部门。后来我又上诉到中院，完头两天中院开完庭说还是不归法院管，就让我们去找行政部门。完了呢，就说在判事开法院开庭的时候，村委会多次承认抽我的地。他说啥呢？说我一九七七年九八年确实分到地了，但是我们两千年又村委会重新调地，
2: 嗯，
0: 把生的迁死的去，把外家女儿地，我村我就给你分地，你只要你结婚了户口，不管你起没起，通通把土地给收回。
2: 嗯，
0: 我说你拿出当时的红头文件，会议记录证明，所有的证明合理合法的抽我的地，他拿不出来。完最后开庭的头一天晚上，村委会的书记跟那个会计找那个村的老百姓现签字按手印，就是同意抽我媳妇外家女的地。
1: 就是您说的现嗯，
2: 您现在所说的就是现在中院相当于驳回你的诉请了，
1: 嗯、也说不能给你立案、
2: 啊、
1: 是吧？
0: 啊，不给我立案，就是开庭就说，
1: 让你走这个行政。
2: 是的，那咱们现在就来商讨这个行政程序，如果要走怎么走，咱们就来说这个事儿 啊,
0: 啊,
2: 啊。
0: 对，老师好，
2: 嗯，
0: 哎，
2: 徐老师，
0: 哎，谢谢老师，哎。
3: 他这个情况，法院不受理是常态。什么叫常态呢？也不能说人家法院是违法行为，就是现在法院关于土地承包方面的纠纷，嗯，他一般的情况下都不受理，尤其是在咱们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确权没确权之前，他更不受理。嗯，确权了之后啊，因为有一个，就是说依法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法定文书了，法院有的地方法院还受理一下。所以在这之前，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下发之前，法院几乎就不受理这个土地承包这个纠纷，就是应不应该分你地，应该给你分多少，完了你户与户之间那个土地，因为土地承包发生的纠纷，法院都是不受理的。嗯，这个我也在那我这个角度上也不能说对与错。那不受理的话，你现在要解决的途径，一是上访，二是仲裁，这两种方式，你看看就是
0: 哈，
1: 嗯
3: 嗯，对，
2: 嗯，
0: 现在老师我就是迷茫在哪儿呢？村委会吧，这个各级领导啊跟我沟通什么呢？说，当时我们这一个村委会吧，十二个自然屯，六个屯抽了，六个屯没抽，而且别个任何的一个乡镇大队都没有抽地，都没有抽地。那就是我也找到他们那个判事宝山乡政府那个乡长，他也说了抽你地违法，你就去起诉去。我怎么判？我们怎么给你地？我们有钱呢，也不能乱给你，得通过什么各种那个法条罚款呐、啊，这些证明什么的，我来给你补偿。
2: 嗯。
0: 后来我要到判事市农经局找一个姓潘的领导，他也是推诿，就是说，哎，我也从国家有政策，他抽你地确实违法。我也没有法给你地，我说那我要找你们土地农经局来管理这个事，土地仲裁。他说我们土地仲裁没有成立，这是村前人跟我说的，没有成立。哎，那意思就是说也是让我去找政府去告去，而且我告了一圈，又请了律师，花了很多费用，结果法院不受理。但是老师，我就反过来，我想去找政府部门，怎么去跟他们协商啊？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二七年马上延包了。
1: 嗯，听明白了，金先生。
2: 嗯。
3: 他现在不是咱们有的法院要求，他不要求法院给你出一个东西吗？现在法院出了，法院就是，他你也不能说法院不受理，如果不受理的话，他当时他就应该不接这个案子，那叫不受理，知道吗？
1: 嗯，
3: 你现在他接了，完开庭说的你那个由行政部门处理，这个现在也好，就是他法院有一个由行政部门处理，那你就从乡镇开始。法院裁了，要么行政部门处理，那么你乡镇政人民政府是作为一级行政主管部门， 你从他那儿要、要结果，你说法院说了让我找你，知道吗？
2: 嗯。
3: 另外，潘石这个，我这个在这个咱们这公开的那个，这个广播这个平台，咱们这是公开的。潘石他那个仲裁机构就有，他怎么说没成立呢？
2: 嗯
1: 嗯，是不是咱没找对呀、啊？或者是
2: 对，以徐老师的了解，磐石应该是有。
0: 我去的，我亲自去的磐石农经局的领导办公室，因为我就不方便说太多，我都跟他全程录音，就没好意思给他录像。就是怎么怎么地的，因为就说这属于政府，咱们不能围攻这个，我就是太敏感的话题。
2: 是的，金先生，金先生，
0: 哎、
2: 刚才徐老师跟您说的很清楚了。
0: 哎、
2: 现在呢，您看、法院在给您相应的这个指导性意见说，说告诉您应该咱们说了走行政的这个相应的投诉处理，那您应该按照行政的程序来走。至于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认为咱们不要激化矛盾，因为您现在
0: 对，
2: 实际上您看您现在通过了各种途径，然后呢，咱们现在不停的维权，当然维权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你可能在不停的维权的过程当中，的确是让很多您可能村级的干部也好，或者乡里的这个政府干部也好，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被动了。那可能这个事对您最终达成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想要回我的土地，但是如果把大家弄得都很被动，那可能就意味着您这个事儿走的路更难。而且呢，咱们说像您刚才提到了，您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又付出了很多。现在您应该去了解，因为刚才徐老师给您说了，现在了、我们了解，应该磐石是设有相应的这个仲裁机构的。那么您现在、对，那么您现在应该是再去找其他的这个部门确认，或者人员确认磐石到底有没有仲裁机构。如果有，那我们正常应该在行政程序上去走仲裁，能够更好有效的解决您的问题。至于您提到的说什么我又录音了，然后我这个什么我又考虑了我没有录像，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对方也了解或者知道，您会让对方在跟您的整个交谈当中会有很多保留啊。在节目当中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自己去把握这个尺度。但是现在咱们既然初步判断磐石有，那么这个程序就应该能去走，且你也有法院的相应的这个文书，就让您来走行政程序，那么抓紧时间就按照这个程序来走。然后我也不知道您是在哪里雇请的律师，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您说您这个雇律师也花了不少钱，你也考虑清楚啊。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农民来电话说，哎呀，现在我一整找律师我就得找北京的，或者我找什么地儿，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给您个人建议，您自己去考虑您要不要花大价钱去请律师来做这件事儿，和您付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能不能成成比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这是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公主岭的张先生，这样，这张先生已经迎进两次了，这不说话哈，那咱们就没有办法了。
2: 来看看榆树的卢先生，
1: 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0431-8581-5788。你好，卢先生。
4: 哎，你好。
1: 哎，久等了。
4: 我还请问生产专家，这个白菜打什么药能加强壮心的速度？就是打什么药能促使壮心？
1: 打什么药壮心？白菜哈，咱问问王老师。
5: 首先呢，一个问题，白菜呀、啊。壮心啊，这里头追到原因很多，就是你这个白菜的生期是属于在这个时候进不进入包心的那个时间段。一般情况下啊，这个白菜在这个分包心前期、包心中期和包心后期。那么在这个整个一个管理过程当中啊，首要一个问题就看你这个底肥或者是肥供应上去，就是这肥。如果肥供上了，就是供应上去了，这个事儿比较好办。如果是那个肥缺肥，我们可以在包心前期啊喷一点生物菌，加上全营养肥，或者是生物菌再加上那个磷酸氢钾，这个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满足作物的对养分的需求。
4: 啊，就是喷点磷酸氢钾，但是我这个肥是不缺的。
5: 啊。
1: 他说肥不缺，
5: 肥不用管。肥不缺就不用管啊。
4: 不用管的。那谢谢。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九台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6: 你好。
1: 哎，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家里的，就是从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经济组织成员呢？那是确认到娘家好还是确认到婆家好？
1: 你确认在哪儿了？
6: 就是啊，
1: 你想问谁的事儿？是你的事儿还是你老妹儿的事儿啊？
6: 我老妹儿的事儿
1: 啊。
6: 她是 嫁到别的地方了，就户口取走了。
1: 嗯，

0: 土地和那个那啥都在这边，在我爸这边。
1: 他土地和身份都在娘家呀？
0: 对，
2: 身份没有确认。
1: 啊、身份确认了吗？
0: 那边确认就是，确认现在今天他跟我说是两头都有那个什么。
2: 那不能，他是一个系统，不可能两边都确认。
0: 啊，完了，他自己查是确认到我们这边了。
1: 确认到娘家了。
2: 土地也在娘家啊、嗯。
0: 土地也在娘家，就是户口提走了。
2: 嗯，明白。咱问一下徐老师。
0: 啊，我现在想那个问那个。就是成员身份确定在婆家好还是娘家好，还是你要有啥变化呀？
3: 对，我就是确认到哪头
0: 啊？现在第一是已经确认完了，他确认完的身份现在在哪儿呢？
4: 这是咋
3: 话？确认就是在娘家了。
0: 嗯，
3: 完了他们今天村主任，对，村主任又告诉我，他这不能确认到两头，他说两头都有。
4: 确认结论。
0: 对，两头都有吧，他正好是应该是信息系统他都录入不了，因为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咱们是农业农村部，他有一个APC， 他那里面是那啥，如果同一个人他要去两个地方都有他这个，他是录入不上去的。咱们先抛开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啊，就是他那个土地在哪，成员身份确认在哪，为了保证咱们二轮延保，
3: 地在哪？
1: 嗯，这是咱们建议的哦，王女士。
3: 啊，
1: 哎，
3: 好，
1: 好嘞，嗯，
3: 啊，
1: 好，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
2: 我们来看看松原的王先生。
1: 王先生，
5: 我问一下，粮食补贴什么时候发？
1: 咱们许丽老师，粮补啥时候发？
0: 应该每年是九月末十月份发，
1: 嗯，
0: 就是各地那个它涉及到各地各乡镇，就是每个县级那个乡镇，它核算的进度和那个下核的时间，应该是就是90月份吧，啊，
1: 嗯，
5: 啊，那好，谢谢啊，
1: 哎，
2: 好
1: 嘞。好，咱们也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瓜菜种植、熊菌栽培方面的问题呢，稍后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在这儿咱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中秋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百宣堂辅酶 Q 时呢，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 400-016-1817。
6: 秋冬，
2: 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啊，很多人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昏发闷，稍微运动呢就喘不上气儿。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秋天养心脏，辅酶不能少，尤其是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就要及时的补。秋冬心梗突发猝死的风险是直线飙升的，千万别等出事之后再后悔。
1: 那这个人过35啊，辅酶必须补哈。百宣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呢，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也给10亿的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们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了，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而且呢，吃辅酶啊，就吃百宣堂的辅酶 Q 十。现在也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啊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并且呢，打进电话呀，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哈。抢购热线大家记好是400-016-1817，400-016。

0: 1817。
1: 我们来接着为大家服务，提示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各位专家。
0: 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以及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种子在哪能买到哈？因为我们节目呢是由咱们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大家一定要记好咨询热线是0431-8430-8888 0431-8430-8888。
1: 这位英杰刚才又想问这个生产者补贴发放的事儿。刚才咱们老师介绍了啊，原则上应该在九月末十一国庆之后，大家再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啊。尤其今年中秋隔了三天就马上就是国庆，所以说呢大概率我们认为可能国庆之后发放的面更大，大家耐心等待。
0: 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还有瓜菜种植以及咱们食用菌栽培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 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想问一下徐丽老师，说老师现在这个农村的危房改造还有没有，来想问这个事儿。
2: 整体上就是咱们大范围内的危房改造没有了。现在这个这许多这个就是惠农的政策，包括残疾人呐、或者是有些贫困那个户啊，还有呢咱们有些项目补贴，它就是设定的一个有一个危房改造，所以这个很难说具体的哪个项目包括危房改造，所以你就得你跟那个，如果你这个现在住的确实是危房，那么你就抓紧和你当地村级相关组织联系啊，就得提前报备我这个房子现在处于危房状态，那么有危房改造的时候给我报一下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块就掌握的没有大批量的实行危房改造。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你看有朋友问说这户主没有了的抽不抽，是地抽不抽还啥呀，所以说咱们建议大家也问政策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哈，0431-8581-5788-5799和5700。
1: 是的，大家直接打电话描述非常方便啊。电话号呢咱们实际上在公屏上啊，包括我们在直播的背景上大家能看到，得认真啊，千万别光听个乐呵，你说你光听完了一问反复问，你电话号多少啊，电话号多少啊，实际上我们说过很多遍，而且我们说了如果您认真看一看的话，能看到在我们的屏幕上，您实际上就能看到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这还有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高光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这个牛啊胀肚，给灌了这个猪油，然后这个肛门呢也灌肠了，灌这个肥皂水还开和这个开塞露了，但效果不好啊。他说老师这种情况下咋办呢？咱们高老师，
3: 他牛的牛胃其实灌的是什么油？怎么说？
0: 灌
3: 猪油了。
0: 灌猪油。
3: 灌猪油哪能行啊？一般的牛胃积食呢，一般都灌的液体石蜡，或者是用生豆油，然后呢让它泻下去，就可以了，就是买点，就上药店去买点泻药，不能喂猪油啊，猪油太黏了，到时候效果不好啊，便不出去啊。
0: 这灌的不对哈，
3: 对，应该灌点生豆油，或者是灌点液体石，最好不用灌油，直接就上药店买那个专门治牛胃积食，不是吗？专门有那种泻药，直接让它整个代谢下去。一般正常情况下拉出去就好了。便完了之后呢，在喂的时候呢，要勤喂少喂，别喂得太猛，然后补充点益生菌就可以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老师。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黑龙江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0: 请讲，王女士，有什么问题？
4: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把户口已经从我们本村迁出去了。然后吧，等到那个上完大学以后呢，就是想要把这个户口再迁回这个村里。当时呢，村里呢就是说给挂靠了。

0: 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的，我这个能把这个直接挂靠到我们那个派出所，还能成为我们村的这个就是原有的这个，农村户口吗？
1: 咱们雪莉老师。
2: 首先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户口啊，都是一样的性质了，就是没有农业非农业，都是居民户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挂靠是把孩子户口那个落到别人家去了，是不是啊？或者是有个集体户口，这个派出所，对不对？
3: 也是挂在我们
0: 不
3: 村里，就是外挂我们
0: 是，
3: 村。
0: 也是挂在我们村了，就是他原来是从我们村迁出去的，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外挂，也是挂在我们村的，但是，
3: 他有地，你说他有地。
2: 不是，
1: 您
2: 那你
1: 这
2: 现
1: 样。
2: 在他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就想还落回到你们本家自己家这个户口上？
0: 对呀，对对对，是这样
2: 那你
0: 的。
2: 就跟派出所办他就可以了，因为咱们有一条规定，就是去年5月1号咱们出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之后，就明确规定关于这部分就上大学这部分学生。还有那个当兵啊，或者因为咱们正常的原因户籍迁走了，完了之后呢，还农转非了，那么这一部分人户口要落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是允许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现在能不能转非已经看不出来了，在户口本上都看不出来了，就是你是农业还非农业。你现在你家孩子不是公务员吧？
0: 他不是。
2: 啊，那就没事儿，就是你正常的是要求跟那个派出所说，能把我们家户口，落回到我们那个自己这个户口里面，他是正常是给落的啊。
0: 这正常程序上就可以走这一个步骤
2: 对对
0: 呗。
2: 对，你让你家孩子他大学毕业，你让他搜一下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那里面啊。
0: 那我们当地我们也去咨询问了，那当地的说不行。
2: 所以他说不行的原因，他是什么？
0: 那他就是说用一句不行，那就打发我们这农民，我们也
4: 所以
1: 你们
4: 得
1: 得问
4: 呐，
1: 呐，
4: 王
1: 啥
4: 女
1: 原因
4: 士，
1: 不行啊？
2: 对呀，你说我这个不行，你给我一个理由啊，对不对？我们也就是说这事儿我们办不成，我们办不成的原因也别让我们糊涂了，是不是啊？让我们明白呀，这事儿咋回事啊？
0: 那好的，等到我再去问，再咨
2: 这
0: 询。
2: 样的，你别你去问去了，让你家孩子查一下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那里面专门针对他这种情况，当兵的、上学的、农转非的，要求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完了怎么处理？那你身份都可以确认，你这个成员，你这个落户还不可以吗？另外，他现在不存在落户的事儿，他是合到你们户口本上，这有啥问题呀？又没说的拿着这个户口本去，你去那个要宅基地要什么，行不行？
0: 他那个
2: 这
0: 就
2: 样
0: 是
2: 的，
0: 现
2: 你听我说，你这事儿这么办，
0: 在，
2: 他那个如果说的那窗口，就你们派出所窗口户籍员，他说你这不能办，你说你不能办，告诉我那个依据哪一条？他说的没啥依据，那没啥依据你就找所长，问所长，所长也说的或者是不给办或怎么样，你就上。主管这个派出所的分局去找，行不行？
0: 主管分局，还有我问一下，刚才您说的那是农村集体什么法？
2: 集体经济组织法。
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2: 对对，
3: 咱在手机上能查到他那个那什么那个是那个组织成员吗？
2: 能查到啊。
3: 那我们这个就是土地确权证，现在始终迟迟不发。
2: 那和确权证没关系，因为
3: 就是
2: 确
3: 我们
2: 权
3: 想
2: 的话，
3: 看，
2: 他有承包资格，就确权上就得有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那个农业部那个 APP 上，那个小程序上就有。
3: 你说是在哪 APP 农什么？
0: 农村集
2: 你查那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那个什么，你就搜吧，你就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查询。
1: 你一
2: 完
1: 搜
2: 了之
1: 就，
2: 后，他就跳出了一个 APP，你就下载到你的手机上，或者直接登录， 把你家孩子身份证和姓名一输入，看他确认没确认成年身份。
3: 嗯，
1: 好嘞。
3: 那个、我们那问那个派出所，派出所说点那所长这个签字才能他落回来，所长不签字，他说这个我们没有权来干涉这个。
2: 对呀、啊，正常所长签字，那你就找所长呗。他让你找谁，你找谁呀、
3: 啊？
2: 人家这，人家那个户籍员，人家窗口，人家说的这事儿需要所长签字，那很正常，这是一个

0: 等他回来你让他签字，签字就给办了。因为所长就这个事儿，他不能营私舞弊或者是搪塞你，因为咱们公安系统这块就是他那个政务监督也很严格的，每个行为都有录像的，都有摄录的，知道吗？
1: 他的好像上这户口好像搁在我们挂在我们村里都有十来年了。
2: 你这样
3: 是的，
2: 这先生您就别好像了，现在徐丽老师说您就去办就得了，您可能之前办的也不太对啊。
1: 行，
2: 那好嘞，
3: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绥化的李女士。
2: 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你好，李女士。
4: 啊，你好，是我吗？
2: 请讲。
4: 我是外嫁女，我是咨询土地的事儿。
2: 您说。
4: 你们这个是哪个窗口是怎么说？
3: 您说您的问题就行。
4: 我是那个外嫁女，就是98年我分到地了，我户口在延吉，在家我儿子也是那个户口，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也落到我娘的户口上了，我们那个册签本上呢也有我们娘俩的名字，那个合同土地就是2018年就是那合同也有我们娘俩的名字，这个98年分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户口也在，完了我们现在的户口也在。我们娘俩也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现在就是我们娘俩始终从分地到现在一直没捞着地。
2: 您就是98年的时候二轮没分着地呀？
4: 分着地了。
2: 那您咋又说一直没有地呢？
4: 一直没有地就是家庭纠纷呗，就是哥哥和弟弟那个当年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就是我弟媳妇户口在娘家，他没有分着地。在家，他家那个女儿是那个。
3: 那
2: 您这样吧，
3: 这样啊，就是咱们现在要说没分地，那咱们要给您解决的是政策问题。如果您分到地了，由于家庭原因您没有种着，那咱们要给您解决的就是家庭纠纷。咱们说了，那就是民事的问题，法律问题。那您现在的问题是您分得地了，只不过由于您是后来分完，那您现在我看您刚跟我们说您在绥化，那是什么原因呢？是您现在已经改嫁过去了，还是举家搬迁过去了，还是怎么了？
4: 对，我就是找对象，就是找到继媳。当年找到继媳是啥呀？我的对象人家是城镇户口，是非农业户口，所以呢，就是我的户口在原籍，就是我在娘家始终是没动。为什么这是我儿子也有地呢？我儿子就是从出生也落到我娘家户口本了。
3: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户籍都在农村，然后在农村分得土地了，但是你们两个人都在黑龙江生活，对不对？
4: 对对。
2: 那当时分完土地您一直也没种是不是？
4: 哥哥和弟弟就说我是外嫁女，就说我没分得土地。
3: 然后实际上您有证据能证明您分得土地了，对吧？
4: 对了。
3: 然后现在呢，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您家庭内部的矛盾问题，咱问问徐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他这种情况，因为你现在要仲裁肯定裁不了了，因为你都30年了。另外延边地区二轮年包都已经完成了，他是2025年年底进行的二轮年包，因为他这种情况你就得上法院打官司，起诉你的兄弟，或者就是看现在看你们家这户主是谁，这是一个。完了再起诉村里面连带责任，就是我这个地你到底有没有，就让实际上让村里给你证明你这个地有，行不行？你这个就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你这个属于你家庭内部的经济纠纷。
4: 对，我已经走向法院了，我2004年我走的法院。
2: 当时法院怎么判的？你看您刚才不跟我们说，
3: 您直接说结果呀。然后我们再帮您出主意。
4: 行，他这个法院给我判决就是说，就是我和我的哥哥弟弟和母亲，我因为啥我们户口本在一起，就是一个98年就是家庭联产承包的，就是大家均有份，就是意思就是让那个册权本吧哈，那个分户或者析产。分户或者析产，这个分户你村上也不给解决分户，析产我朝他们要钱根本也不可能给我。
3: 就是您说04年法院判决是证明你有土地的，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之后也一直没有，一没有完成分户，二是对方给您相应的说咱要钱他也不给，对不对？
4: 对。
3: 那你没有申请法院进行执行吗？执行阶段的时候没有申请执行吗？
4: 人家那顶上说我，你听我说，我就说了，这不起，我这个他给我判，我不要那个3年，最近3年。

0: 年的那个说钱嘛，地主和粮补的嘛，他说我的证据不足，给我驳回了，意思说我这个就判决书输了。
1: 说您判决书
2: 输了是啥意思啊？您诉的是啥呀，林女士？
0: 我诉的是，我当时诉的是，就是要回我
1: 三年的这个粮补和直补，
0: 土地要回我们就是经营的土地，完了和三年的地补和粮补的钱。
2: 那
0: 完了，
2: 谁说您输了？这输了是谁说的？
0: 那就我就是人家，我就是那个人家那个，别吵着，我说话呢。我那个这大伙认为就是催了呗，说你这个人这不给你驳回了吗？
2: 那对呀，到底是咋判的呀？您刚才跟我们说的也不是驳回呀。
0: 我给你念一段行吗？
1: 您这样吧，李女士，我觉得您这个吧，主要是还涉及法律的问题。
2: 对，您这样，李女士吧，因为咱节目时间有限，
0: 对，
2: 我觉得您自己不是特别清晰。
1: 嗯，
2: 您首先上来的时候，您看您说可能要问土地政策，后来呢，实际上我们给您判断了，您是还是家庭的内部矛盾。
1: 嗯，
2: 那咱们就涉及到了民事纠纷。说到了民事纠纷之后呢，您又说法院已经起诉。
1: 嗯，
2: 起诉之后，您刚才第一遍跟我们强调的是法院判决了，说那个实际上您是属于家庭联产承包，您是分得。土地的，
1: 嗯，
2: 那我们认为这个事儿在执行的阶段当中，您是有法院的相应的这个判决文书能够支持您的相关的这个观点的。但是您又说现在这个村上看到您的这个文书之后说
1: 您输了，
2: 实际上相当于您输了。
1: 嗯，
2: 那您现在这事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建议您李女士，您这样，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个法院判决书在你们当地找个律师帮您详细看一看，因为通过你的描述咱们没有办法给您判断。
2: 您也可以星期六，
1: 嗯，
2: 您听着吧，李女士，听我说，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啊。
1: 嗯、
2: 星期六的时候，我们节目会有律师在，
1: 嗯，
2: 我们可以让律师帮您听一听。但是您的事儿，您必须得捋顺清楚，您不能说前面说这么说，后面又说我起诉了。很多我们听众都犯这个毛病，前面说了一堆，我们给您一顿分析研判，
1: 嗯，
2: 然后呢，您当啷来一句啊，法院已经判了。那相当于咱们前面的都是无效沟通。
1: 嗯，
2: 这样明天是星期五，后天是星期六，后天应该是梁岩的节目。然后梁岩呢，中午十二点在直播间有律师在，您把您的情况理顺清楚，后天中午十二点一开播，您就打电话跟梁岩沟通，好不好？
0: 哎，好的。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那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安徽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你好，是我吧？
1: 是您了，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哎，您好，我是那个外嫁的，然后我的户口在2017年迁到了安徽，
1: 嗯，
3: 然后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确认在安徽，
1: 嗯，
3: 然后我在前几天我在这边就是签了一个那个放弃这边土地共有人的承诺书，然后现在吉林省那边是延包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他说地有，但是不能加名字，这对吗？
2: 您这不是放弃了吗？放弃了共有人身份吗？
3: 是放弃安徽这边的，因为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这、
1: 就是您放弃了婆家那边土地的共有人身份，是不是这意思？
2: 您的身份在那儿确认了，然后你在安徽还放弃了共有人身份。
3: 啊，对，因为当时他我们那个吉林省那边说要把那个地抽回去，然后我就把这边签了一个这个。
1: 嗯、
2: 但是您的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婆家，对吧？
3: 对。
2: 嗯，
1: 咱们问徐丽老师。
2: 听明白了，徐老师。
4: 他那个就是你是哪个县的、
3: 啊？我是榆树市的，然后我的是户口本是2017年迁过来的户口，然后我的出生是79年。
4: 这个我听明白了，说到这儿就行了。就是吉林这块不可能说的要抽你地呀、啊，你谁通知你说要抽你地的？
3: 对上的人这么说的。
1: 老师
3: 他现在说、现在他说是地是我的，但是那个。那个延包没有我的名字，
4: 就是地还你这个地还在，但是延包的时候，那个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没有你的名字，对不对？
3: 对，确权上没有我的名字了，吉林省那边，因为这边我已经放弃了，然后就
2: 不叫因为这边你已经放弃了，应该叫因为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婆家，在安徽，您不能说要因为这边放弃了。您这话说的咱就矛盾了，不能说因为你婆家放弃了共有人，然后娘家这边不写你名，他俩不成这种关系，转折关系应该是因为您身份在婆家，娘家这边延标不登记您名字，是这么个关系啊。
3: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
2: 咱们问徐老师，就是您刚才这个转折有毛病，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3: 对，
4: 他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就是吉林不可能说的，要把你的土地承包权收回，因为咱们二轮延保嘛，就是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是什么种状况，咱们就直接延保。至于说你没写你名字，是第一种可能，就是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在娘家；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你这个户口已经取走了，户口取走了呢，咱们在土地确权的时候，就是录入名字的时候，就是按户籍关系录入，就是你户籍要不在这的话，就在这在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这块儿录你这个承包人是找不着信息的，
2: 嗯，
4: 知道吗？
5: 嗯、
4: 就这样，
5: 嗯，
4: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吧，我认为哈，就是不影响你最后的结果。就是包括土地承包权呐、啊，还有你这个集体经济成员身份都不影响，嗯
5: 啊，就是他不写名字也没关系，是不是？
4: 对呀、
5: 啊，
4: 那你家里人承认就行呗。就是你这个地，假如说原来五口，那么现在的就是他录入只能四个人，
5: 那我明白，
4: 其中有一份是你的，只要你家庭不发生矛盾，就是你兄弟姐妹他不说的强占你的地，那你就不存在你没有土地承包权的问题。明白吗？
5: 明白了，因为我打那个市政热线，然后他给我回复的也跟您说的一致，差不多。
2: 嗯，所以就不用担心了啊。
1: 嗯
5: 嗯，好，
2: 好嘞，不客气，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啊，还有朋友在留言，我们这边刚才跟大家提示了，有问题要的一定要打电话。平安喜乐，您的问题我这网上看了看，我没有看到您的具体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大家有的时候发的这个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词汇，您的问题可能发不过来，一定要打电话啊，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下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四位专家老师哈。
2: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明天中午12点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最后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不存在电话打不进来啊，每天咱们直播的时候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是一定能打通的。大家有的时候您可能就认准一个号，正好在接电话，那另外两个线打不打呢？对不对？好了，今天就这样，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明天中午12点准时打电话。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这两年呢，我省是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持续发力乡村产业提质升级，坚持呢以赛促劣，以赛赋能，发掘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内生动力。
4: 那就在刚刚不久前啊，圆满落幕的第10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正是全省啊乡创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为乡村推荐官，我们看到了好多熟悉的面孔，正是这两年蓬勃的在吉林振兴产业当中展现出来的、崭露头角的这些新农人，他们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乡村新产业赛道也是亮点纷呈，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项目也是脱颖而出。今天乡村推荐官就为大家去连线哈两位获奖代表，也是我们吉林新农业哈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乡村新产业赛道第一名吉乡珍品联合社总经理刘春富，以及优秀组织奖得主磐石红土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哲，共话赛事收获，分享创业经验，我们一同来探寻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新活力、新发展。来，上半时段咱们先来连线的是返乡创业青年、吉林省吉乡珍品生态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总经理刘春富。你好春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全省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吉乡珍品的刘春富。非常感谢做客直播间。
5: 首先先恭喜春富获得了咱们这一次大赛的这个一等奖哈，也是咱们吉乡珍品联合社拿下了本届大赛叫做新产业赛道的一等奖。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次大赛带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吧，春富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其实说实在的，我的第一个念头的话，就是不是我赢得了这次比赛，而是我想到的话，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各种互联网加呀这些大学生创业比赛，其实之前拿到的话也都是银奖啊，或者也拿到过一等奖，但是这次的话是对我们做乡村产业和做我们现在目前联合社的一次认可。其实说实话，这个奖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拿到的，是我们团队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其实踩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感受的话，就像我们 PPT 里说的，就是乡村这片土地其实从来都不会辜负那些认真种地和认真做事的人。所以说这个获奖的虽然是吉乡珍品刘春富去代表领奖，但是我觉得这个奖是我们联合社现在目前几十家联合社的成员一起干出来的，就是我觉得背后是这些努力做事的人吧。
4: 嗯，的确是这样的，一群志同道合，对着农业吉林这片沃土还有着深情厚谊的新农人聚到了一起，围绕生态农业的发展，吉乡珍品这两年可以说是踏实笃行啊，一步一个脚印的践行着生态新农人的初心。乡村新产业赛道其实作为这个全省项目啊，很多也是同台竞技啊，咱们也特别想了解了解，包括好多的做农业的朋友也想进一步的去挖掘挖掘吉乡珍品的项目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核心的竞争力的优势、独特的发展模式是哪些呢？春富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其实我们的模式，说简单的话也非常简单。其实我们，不只是关注农产品本身，而是关注 在城乡融合当中的这个信任缺失的问题。这个整个市面上现在也不缺好东西，就是缺的话是城里面人敢信敢买的这种渠道。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构建这种叫从田间到，就是从田间到心间的这种信任体系。其实作为全国，就是吉林省这边全加入到全国生态行动人体系当中的这个第一家这个组织吧，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说有生态种植全程可塑，然后还有自己一套吉祥珍品的 PGS 考核标准。就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杨梅啊白菜事件，其实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关注这个农产品的背后的健康的问题。我们的话就是有着就是以前搞过电商啊搞过运营的这种经验，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除了在模式上的创新以外，我们也在找寻如何能让消费者就是能够重拾信任，让大家看到这个每一棵植物啊每一个菜究竟怎么长出来的。再加上我们这种三位一体的利用这种青年创业的这种团队，农产品品牌电商加上公益活动，然后一条腿走路，就是一条腿就是我们做生意创业赚钱，另一条腿要做社会责任。我们在做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不只是要自己赚钱，而是要恢复大家对黑土地对吉林这个农业的这种信任的这个机制吧。我觉得这种模式构建好之后，未来才是可持续的。
5: 其实刚才春夫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实在，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一份担当。如何能够让我们田间的这些好物真真正正的能够走进我们百姓的餐桌，如何能够让大家放心的吃上来自于我们黑土地的这些独特的优质的一些味道。在我们的金乡珍品的这个联合社，很多的社员都在践行着保护黑土地，包括围绕着我们的绿色生态种植都在践行着。那其实说到这一次大赛，我们也是汇聚了全省各地的优秀的乡村创业的项目，也想问问春富在路演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哪些项目的模式或者是思路让你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在我们后续吉祥珍品发展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一些启发呢？
6: 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觉得要跟大家就是开心的汇报两件事，就是我们不止在打比赛，我们还在打比赛过程中把参赛的选手融入到我们团队来，我们也有人在说怎么能加入到我们联合社啊，然后怎么能够选择我们。其实这个的话不止在打比赛，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然后我们也在跟对他们进行学习。你看真的就是现在咱们吉林省不缺好的产品，
4: 对，
6: 缺信任呢、啊、缺渠道啊，缺会讲出这些故事的人。其实你看包括一会儿即将那个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张哲老师他不是这个这个第一书记嘛，
5: 对，
6: 其实我俩沟通的还蛮多的， 对我俩沟通也蛮多的。其实我们也邀请他然后加入到我们联合社，或者是他也对我们抛出橄榄枝，其实我觉得我俩还是蛮契合的。我觉得就是联合社是要把这个平台呀、啊、把这个思路和教育的这种这个东西做好，而是要把更多的人让大家认可，就是在吉林的这片黑土地上能长出生态的好的东西，然后让越来越多的这个像张哲一样，他们现在做这个小南瓜呀，或者这种好的产品能走到更远，然后等到全国各地的这种。所以说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们吉林省努力的新农人太多了，不只是春富都非常努力，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们只是说占了一点那个先机，或者说我们有了一些就是比较创新的模式，让领导和专家觉得，就是各位评委觉得，哎，生态农业这件事情，或者是要构建信任这件事情，原来打比赛的时候很少人提。其实我觉得我们唯一就这点，但是努力的人特别多，所以说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人找到我们，也欢迎两位主持人也帮我们推荐越来越多的
4: 当然
6: 好的农人加入到我们。
4: 太好了。哎呀，真是，其实啊，大家知道啊，春富就是咱们吉林新农人团队了解的，知道他是95后啊。我觉得用咱哈东北孩子来讲哈，这是不仅是地道的东北老式小孩，而且是难得的95后甚至将近00后年轻的成长起来的吉林新农人的真的代表。而且这么年轻的孩子，他无论是这么多年自己哈在这个各方面的经验的 积累，还能够这么踏踏实实的回来做农业，太难能可贵了。春富也一直在很多的公众表达区介绍，从大学时期做农产品的电商起步，如今啊，成为咱们吉祥珍品联合社这么年轻的哈这个领头雁，乡村创业。其实春富这一路走来，是不是也带给你很多成长上的感悟呢？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听听你现在的一个心态上的改变。
6: 我现在上到心态的改变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像我最近我特别有一个愿景啊，就是不是不能说我的愿景吧，就是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我身上担负的使命不只是说我如何能带动大家越来越多的这种合作社的社员能够致富，或者是说把东西卖得更好，而是大家还要关注另一个散落到全国各地的东北的年轻人啊。
4: 嗯，
6: 我觉得我要在我们春富啊，我们的小团队，如果要在东北，在长春能够安身立命，能够赚到钱，或者是能够带领这些乡村产业能够就是致富，那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那么大家除了关注东北的好产品以外，其实我们现在更想关注的是人的问题啊，就是年轻人能不能回来。上次我给华电这个农广校讲课的时候，当时是有五位家长说，春富你家还缺人吗？我想让我家孩子回来，在南方混的可能没有想象那么好，然后说因为在东北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出路，他们去了南方。但是后来发现了遇见了春富，他说我想让我的孩子跟着春富一起能够像就是能够在本地能干一些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除了大菜本身，除了这个做农业本身，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在担负着让更多人回巢吧，就是回到家乡来的这种状态。
4: 哎呀，好孩子。
5: 确实是像刚才春富所介绍的，而且我们在其实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年轻人，就像春富一样，95后甚至有00后哈，选择了扎根家乡，或者还有很多的一些农二代，这个可能之前在这个很多外省一线的城市进行打拼，但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再次回到黑土地来建设家乡，为我们的黑土地进行赋能。就像上一次春富来到我们节目之后，迅速的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当时他身边的两位都是曾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新媒体的达人叫孟孟，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可心来种植这个灵芝的，都是返乡创业人，也都是年轻人。正是因为有这些年轻人，也让我们看出了黑土地未来的一份希望，生态农业未来的一份希望。
4: 我告诉你这叫啥，这叫做吉林农业的好孩子扎堆儿了。
5: 对，
4: 这好孩子扎堆儿。
5: 而且说到我们的吉祥珍品联合社，一直也是主打着生态农业，搭建着从田间到心间的一个产销体系。那想问问春富，目前在带动农户的增收，包括这个帮扶困难的群体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好的一些成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其实我们还是从品牌上和从管理运营思维上给大家带来的比较多。就是例如现在农民提到最多的问题是啥呢？就是说我辛辛苦苦种植和养殖这些东西，我不说卖高价，而是没有卖到它原本本身的价格。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农产品定义为生态农业呢？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大家的这个生活变好之后，需要大家吃到更好更健康的产品，大家有这样一个需求。那么如果你农户在去做农业的过程中，那就不只是说产量的问题，你如何能够匹配到那些想要吃到这些好产品的这个客户。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认为你的产品比较好，他会给予你产品本身该有的价格，而不是说跟大家无底天的去拼价格。所以说你看，加入到我们最早一批加入到我们联合社的成员，其实好多也都上过咱们的节目，就是你看他们的产品都卖到了他不能说超出他的价格，是该有的价格。因为你在做生态农业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没有减少农药减少化肥然后恢复土壤的这个有机质和能量和养分，它是需要成本和劳动力的，所以说它的产量也会降低，但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成效是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说在可持续发展上，这个土地的可持续发展上，然后和农民增收上，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也关注农民的这个品牌和他们打造 IP 的过程中，这个也是我们最近比较关注的。你要把你的产品做好还要讲好，所以说这个也是联合社的之本吧。因为联合社一直打造的是一个，我们上次做节目也说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商业体系。
4: 嗯，
6: 其实联合社在我们这儿定位的话， 我们把它定义为吉林省的公共品牌，作为我们的社会，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社会企业。我们想要把这个品牌，想要把这个盘子做大，然后想要把这个事儿作为咱们吉林省的标签，然后做成咱们的一个典型代表。我现在目前看的话，咱们吉林省目前这个思路在全国上都是比较领先的。
4: 嗯，太好了。所以说吉林农业哈，农业大省。那么围绕这次哈第十届咱们的这个农村创业大赛，不仅是一场荣誉之战，同台竞技，信息共享，品牌搭建，拿到一等奖也是拿到了进军全国农村创业大赛的一个入场券。当然这个是带着振兴吉林农业品牌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来的。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春富我们前面也介绍，作为现在吉祥珍品联合社这么年轻的咱们的这个领头雁了，在接下来围绕我们这几个板块，生态种植、品牌打造、农产品储存进程这些细节方面，咱们有没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设想，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6: 嗯，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这个也是我非常想说的，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年轻人创业的机会真的有了，就是越来越多的领导也在关注我们了，包括农业厅啊，各级的领导也在帮我们想各种的办法，如何能把我们打造得更好。包括当天，吉大的这个韩老师、韩教授啊，也在给我们指点我们整个的管理体系。真的走到全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那天那个领导怎么说，一定不能给这个吉林丢人啊！这个这么有代表性的这个项目，一定要好好去打，然后拿到一个在全国上已经拿到一个名次。另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木林舍的线下的门店的打造，就是我们除了大家已经发现这个这么多年的电商的运营之后，大家发现已经纯电商已经没办法运营了，纯线下也没办法运营。但是我们现在吉祥珍品现在目前打造的这个 CSA 体系，那叫什么 ？A 是生产消费者的联盟，然后 S 是平台 ，A 是我们的这个 C 是我们的消费者这个联动。那么我们如何利用线上线下的平台，让大家在线上能购买，在线下能体验，在中间还可以做这种无论是电商啊、短视频等等等的交互，这样让大家的这个感觉会更好。包括我们的电商平台上也会有一些溯源追溯啊等等。那你看，无论是在线上的我们的这个电商平台的构建，大家可以全网搜索樊尚云村，也是我们吉祥珍品旗下的自有的电商平台，全部资质开发运营都是由我们团队自己完成的。然后线下的话，木林舍的门店也在陆续的再去开业呀，或者是招募全省的加盟。我们要想将这种 CSA 的这种模式和体系在吉林省落地，而且现在效果比较好。我们做了两年半的叫单店的测试，流水特别好。不只是说能把农民的农产品卖出去，我们还可以再把吉林省长春的在地化的这些闲散的劳动力，如果想要去开门店的，想要将生态食材发扬给别人的这种，你也可以选择联系到我们。
4: 嗯，
6: 这个是非常，就是我们规划，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大的规划。然后，而且我们计划三年在长春落稳脚跟，2030年之后，我们要将吉林样本复制到全国。就是我觉得那天我跟那个专家和领导汇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夸大其词，但是我们不能好高骛远，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儿。我们计划在2030年的时候，能将吉林的这个样板走到全国去，让别人都看看，你看吉林省有这么好的黑土地，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商业模式，有这么好的产品，哦。
5: 嗯，哎呀，很欣喜听到春富的这个规划，我们也希望作为这个吉祥珍品，我觉得既是连接着我们城乡百姓的这个消费者，同时也连接着我们很多来自于地地道道的这些农户，他们的这个种植户哈，他们的这个连接者，希望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更好给我们消费者和我们的农户做一个更好的对接。那作为青年新农人的代表，也想问问春富，对于同样想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有哪些经验和建议的分享，最后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说一说。
6: 就是别有情怀，所有人都有情怀，我也很有情怀，但是叫不要带着情怀怎么说裸奔，就是你要考虑好一下，就是情怀是发动机，但是没有燃料，就是你要考虑你未来真的要返乡干什么，怎么干。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是贸然的投资农业，然后因为不懂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叫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他是做葡萄的，他不懂这个怎么保存这个葡萄，然后那个又想做生态，然后他 就是一个生产地他就搭运了几十万，然后负债累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厢情怀你就能干了的，你到底你的供应链怎么管理，然后你的客户怎么去管理，而不是说你今天卖好了我立马就扩大内存，

0: 然后扩大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供需，然后你供的，然后立马就上这么多，然后到后来你，因为它这个消费可能是有波动性的嘛，那你要考虑好你这个中间值。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要懂农业吧，或者是你懂农业、懂农民，因为我们原来最开始我们打的口号就是想要做懂农民、懂农业的这个乡村运营的这个服务商，因为我觉得你连农业都不懂，然后呢，或者是你连农民你都不懂他们的心态和心情，你如何去做这个农业呢？再就是我觉得要有同理心吧，要跟大家达到一个共赢的状态。乡亲们是他们想赚钱，然后呢，我们想要把更多好的食品传达给消费者，我觉得找寻中间的这种契合点，就会抛弃掉这些所谓的占药啊、占甲醛呢。因为我觉得这种供需能够对应上之后，虽然是这种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那我觉得不是一家吃独食的时候，你要带着大家赚钱，路款会越来越宽，然后在过程当中消费者也会帮你，然后乡亲们也会帮你，叫什么，就是乡村是不缺情怀的，但是缺那些可以把情怀落地的人。好多人都想做农业，但是大家只看到了农业的回报，但是没有大家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慢。其实细数就包括两位哥哥姐姐啥的，你俩也给我俩也给了我很多指导啊，就是也给我们搭建了很多平台，这个我也非常感恩你俩的。就是你看春富一路遇见来都是好人，都是帮助我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就是画大饼的人，就是我觉得在这一路以来的话，能够遇见你们，你今天帮我一下，明天帮我一下，然后就是那个就是秀才哥可能哎给我对接一个老师，然后说哎你这个点做的不好，我给你提一个个人的建议啊，怎么样，春富你不要不乐意啊，怎么，就是但是我没有啊，你看你们见到我之后都是想扶一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我应该做到这儿了，然后你们也是好样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年的这个定位就是什么，要好人卖好的食品卖给好人，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是好的。我现在不是说我什么良心呐、啊、或者的，我觉得是好的人才能种出好的食物，再去卖给需要好东西的好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做农业很慢，大家不要那啥。之前也跟你俩讲过，我们稀稀拉拉的这个叫什么，断断续续做农业，我从大一的时候到现在已经10年了，就是8年一直在路上，因为有2年在当兵嘛。
1: 确实像刚才春富所介绍的、作为我们很多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来说，一腔情怀不足以支撑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但是立足当下，如果说有想返乡创业的这份心的话，先立足我们自己的本身，立足我们农业的核心，
2: 对，
1: 去盖世创业哈。
2: 谢谢春富，10年磨一剑啊，是真是星光不负赶路人，当然向下扎根，向阳而生，还有就像你的视频号的名字春富怎么富，对，带领大家一起富。谢谢春富。
1: 那也希望春富在我们的全国大赛当中继续能够夺得一个好的名次。稍后的时间继续会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吉林市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到磐石市福安街道红土村驻村第一书记，围绕着这一次的我们的农村创业大赛相关的一些经验和分享，继续来和大家共同进行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啊，围绕我们在以赛促练，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我们在创业这个农村项目的一些产业优势上，尤其是要落地实效，把真正的咱们项目这些比赛化为哈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些产业发展。接下来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份好做法的是吉林市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派驻磐石市福安街道红土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哲书记。你好，张书记，再次来到直播间连线，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21: 你好，主持人。
20: 嗯
21: 嗯，你好，观众那个听众朋友们，
20: 欢迎您。
22: 其实说到这一次的这个比赛，我们张书记所带来的这个作品也是获得了我们的大赛优秀组织奖哈。先祝贺张书记，祝贺咱们的红土村。也请书记先跟我们分享一下，通过这一次比赛，你有哪些心得和感受呢？先说一说，书记。
21: 啊，就首先就是我们能拿到这个奖项吧，内心还是十分激动的。毕竟是它是一个省级的大赛，然后这份荣誉呢，它也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它是属于我们，红那个红土村，那个村两委办的共同的努力。 然后呢也离不开我们报考单位的长久以来这个支持。
22: 嗯
21: 啊，主要是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呢，能让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展现给全省，就是然后我们还又获得这个奖，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份荣誉，啊，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2: 嗯，
21: 然后我们这次呢，也开阔了这个视野。
22: 嗯，
21: 然后也就是，尤其是获了奖之后吧，更加坚定了这个村两委干部就是发展这个产业的决心和信心。啊，
22: 确实哈，
21: 我们一个心中的所感受吧。
22: 啊，确实，其实参加大赛是我们的一次契机。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村来说，或每一个参赛的选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对于接下来的发展如何去做，包括可能跟很多的其他的参赛选手的这份交流，也对我们来说未来的发展有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和一个这个助力。
20: 对，其实你看啊，张书记所带领的这个红土村的项目获得的是优秀组织奖。其实作为村书记、驻村书记，怎么样去这个画书写为造血，把产业尤其是壮大村集体经济背后的内生动力焕发起来，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张书记所说的，得了奖村里村民老高兴了，红土村啊，是不是啊，你看咱村被看见了，尤其是围绕红土的乡土产业。你看这次我们在展会现场前哈，这次大赛也看到张书记特别去带着红土村的杂粮煎饼，对吧，这个项目去参赛，包括我们的围绕南瓜的精耕细作来去与大家分享。也问问张哲书记，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去年到现在来到乡村推荐官一年了，这一年啊真的紧忙活，从零起步做成了村集体的支柱产业，当初咋结合村里资源挖出这个产业方向的，也分享分享红土的产业经验。
21: 还是说是得走访调研，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嘛，就是看看我们村能搞什么。你像我们村没有这些文旅方面的这个优势，那我们就不能去那个硬上啊，搞那个大投入的文旅。然后我们村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靠种植，我们那个主要是土地资源还有这个水质资源还是非常好的。
22: 嗯，
21: 然后我们就深挖这个玉米啊，小米，那个小米啊，黄豆啊，这些粮食的一些价值。
22: 嗯，
21: 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产品深加工这一块。
22: 嗯，其实每个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结合自己乡村的这份资源的优势来进行开发。其实说到红土村的我们这个杂粮煎饼哈，每一天在我的这个短视频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看到咱们村两委成员李红艳大姐每一天在直播间都在分享咱们红土村的这份杂粮煎饼的好味道。而且每一次其实让我特别兴奋的就是在前两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分享这样的好味道，但是我看到这个李红艳大姐一直在打包，一直在装箱。其实通过他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直播，由此可见我们杂粮煎饼哈，对于大家很多消费者对于我们这份认可和这份期待，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能够购买，还是说我们杂粮煎饼的这份品质特别特别的好。那其实说到这一次的大赛，也是集结了全省各地的乡村创业的好思路好做法。想问问张哲书记，在和其他的选手或者是我们的新农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经验让你会觉得说哎呀很有收获，包括围绕着未来我们红土村的这份产业发展，也拓宽了您的思路，拓宽了您的眼界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1: 因为能进入到决赛的都可以说是省内佼佼者。
22: 嗯，
21: 每个人带来的项目呢它都不一样，但是每个项目都有它的这个自身的优势。
20: 嗯，
21: 然后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怎么从初创期到怎么解决这个瓶颈期，然后到现在发展成这个规模，就是我们也确实是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探讨交流。然后我们也发现呢，就是深耕农业这个赛道这个领域啊，确实是能做出一番大的事业来。
20: 嗯
22: 嗯，
21: 啊，然后就包括我们产品的这些品牌的提升空间呢，还有我们要继续深挖这个南瓜这个其他这个附加值啊。我们也想就是把这个后续我们可能也会开发一些南瓜的那个素食产品呢， 就是通过跟这些大赛一些选手交流吧，其实有些产品它背后的这个价值链是很大的很远的啊，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些跟这些选手交流，这些创始人交流啊，我们将来也能把我们的南瓜这个产业给它吃干榨净。
22: 你看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南瓜如何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刚才张书记说了吃干榨净，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很多的我们的参赛选手互相可能都留了信息，彼此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彼此提相关的一些意见，这就是我们乡村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很大的一份帮助了。
20: 对，其实你看啊，政府搭台让咱们这些好的乡村好物乡土好物彼此遇见，这个事儿就是往常的去干的。当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哈，现在呢跟村两委不断的在磨合链接，这一年多来我相信其实对于这个小煎饼，刚才您也说吃干榨净得把它深耕细作到最后一公里，现在我们想问问围绕这个南瓜种植啊，尤其是作为这个庭院经济在增收方面啊，是吧，是不是很多的这些老乡啊在种植的信心上，壮大村集体经济，做活做强产业上也是有了明显的这种改观呢，或者说更积极了，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方面红土村这一年多来的哎这个心得和实践吧。
21: 啊，对，就是你看我们首先是建强村党组织，因为发展壮大村体经济它必须得有领头人，它得有这个带头人去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就通过我们去年这一年努力呢就是我们这个村集体这个模式加那加电商加农户这个模式，就是起到可以说起到一个很比较显著的效果，就包括今年现在那个我们不是要正要准备收南瓜嘛，然后很多老百姓就已经主动打电话了，就跟去年就是不一样了，今年说怎么还没开始收南瓜呢啊，那个有的人大爷大娘都着急了啊，然后你看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院子里旁前屋后，他种完了之后就送到我们村部，他不用去那个找事儿了，再去让别人去压价了，然后那个我们还可以带动一些闲置劳动力帮我们那个装车啦那个收购了，也可以给他们那个打打零工嘛。
20: 多好，在统一化规模的种植下哈，围绕咱们这个南瓜产业精耕细作了。
22: 我们一直都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我们在通过刚才张书记分享这份红土村的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的农户在增收致富上有一个好的体现，让我们的村集体的经济有了更大的一个壮大的一个趋势，你看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来说更是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化被动为主动，更好的来迎合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让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新的一份希望，所以大家呢也更愿意和我们的村集体村两委共同来围绕着产业发展来进行谋划，进行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布局。那作为吉林市城市服务集团派驻到咱们红土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也想问问我们张哲书记哈，在整个的产业培育上，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参赛备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娘家单位给了我们哪些关键的支持和助力呢，让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也会有这样一个好成绩的一个体现呢？
21: 就是我们发展我们红土村这个新当良园这个事业发展肯定是离不开保保单位做这个坚实的后盾，就从最开始的立项开始，就是集团领导也多次到我们村走访然后为我们这个定方向，然后在资金上呢肯定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吧，他给我们进行一个兜底保障，就给了我们一个底气。然后那个我一汇报说我们要参加大赛，然后那个集团党群呢，那真是就是可以说成立一个小工作组，帮我们就是解读这个文件，然后结合我们这个事儿去那个做这个 PPT。然后领导给我们那个打气儿。就是说那个而且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啥呢，因为我们是属于刚起步体量小，我们参加比赛的目的就是啥呢， 学习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
22: 嗯，
21: 啊，一直在给我们那个加油打气儿啊。
20: 真好。其实对于村里的这个产业创业哈，我们这种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坚信不疑，当然咱东西就是好东西啊，咱种出来的这个品质啊，包括助农增收的这个信念就是很强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在红土村哈，千塘良缘这个煎饼随着张哲书记来到红土村驻村以来，一直在不断的线上线下方方面面的拓市场链资源。接下来红土村在壮大乡村产业、深化联农带农方面，围绕咱们的品牌打造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张哲书记跟大家分享分享。
21: 随着我们现在线上这个端已经就是趋于稳定了，然后我们线下端呢，像进一些我们欧亚超市啦，还有长春的一些文旅这种体验店啊，然后还有一些高速服务区，现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逐步打通这个线上线下链条的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年在联农带农方面呢，就是谋划就想进行统一育种了，统一选种，然后大家统一种植，可能是包括大米啊，我们也进行这个统一这个育种，然后黄豆、南瓜，要就是还有一些像我们有些地，我们也在尝试多元化的发展嘛。就像有些地它不适合种这种大，就是这种苞米啦，就是像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偏坡拉岗地，偏坡拉岗地，那我们看看能不能种点紫苏啦，种点紫苏，我们做点紫苏油啦，反正还是围绕着我们宝贵的黑土地去做文章。
20: 紫苏油现在在农业的这个品牌溢价上非常高，
22: 对
20: 市场的消费形势也特别的好，
22: 而且很多的消费者对于紫苏油来说还是特别特别的认可哈。
20: 对，
22: 你看刚才围绕着张哲书记对于未来乡村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会发现单一的产业发展可能对于我们整村的这个增收来说，壮大村集体的这个经济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多条腿走路可能对于我们整个乡村不同产业的发展来说都是多点开花的。那通过这一次比赛，刚才张书记也介绍了，叫做这个学习第一，比赛第二。但当然，围绕着这一次比赛，我觉得对于张书记来说，会有在未来产业的发展上会有很多的布局。那想问问张书记，扎根驻村的一线，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创业大赛为契机，该如何更好的推动我们乡村的这个产业互学互鉴，同时激活我们村级的产业内生动力？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了新的思考和未来实践的一个想法呢？
21: 就是通过这次参加比赛吧，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开阔眼界这么一个机会。就是乡村产业想走得更远，就是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不通。

肯定是要结合当下的政策呀，然后去了解一些新的行业，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就是产业肯定是不能照搬，因为你照搬永远是属于那个落后人家一步的。我们下一步呢，还是就立足本村这个自身优势，

0: 这个事业上，然后呢，还是结合我们本村的特色赛道，然后那个，就是咱不能说多元化发展嘛，可能是就像是一个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村情，再找到一个适合我们村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物，然后就让老百姓种出好的东西，然后高价卖给我们村集体，我们村集体呢，然后把它开发出产品来进行深加工，
1: 嗯，
0: 然后壮大村集经济。
2: 嗯，
1: 太好了，祝福红土村，期待红土村，我们也期待哈，围绕咱们盘活乡村产业发展红土村，在未来无论是这个咱们千塘良缘的煎饼打造上，各种口味上，围绕我们这个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上，都能够有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带动。谢谢张哲书记。
2: 嗯，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了来自于吉祥珍品联合社的总经理刘春富，包括来自于红土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张哲书记，通过这一次的农村的创业大赛，大家的这份心得，而且呢，通过他们两个的介绍，我们也会感受到农村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做到抱团取暖，而且要互学互鉴，才能够对我们的产业发展有一个长效的一个这个实践。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抱团取暖哈，而且现在大家也看得到，这两年围绕吉林的这个特色产业好物啊，咱们政府真的下了很大很大的力气，给大家这个引进来走出去拓渠道，太多太多的平台，当然咱们的这些产业呀企业呀也真的是闻讯而动啊，大家都是不断的积极去链接，你家做什么，我家有什么，可不可以一起来去做什么，所以这种一片哈向好的这种场景，农业未来发展的全产业链的场景，让我们真的觉得吉林的农业是大有可为的同时，它有太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接下来带所向有太多，咱们绝不止步于此，或者是不满足于此，因为还有什么？还有全国的市场。
2: 对，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哈，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村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包括很多的一些农业经营的主体的一些负责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联动，让我们吉林农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更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围绕着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农户增收，包括壮大村集体的这个经济上，也会有更大的一个带动力和示范的一个作用。
1: 今天啊，咱们也是一般围绕像这样的节目呢，我们也是诚意的哈，邀请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好多的朋友们，如果哈驻足一下的话，如果你也是想对包括今天哈咱们吉祥珍品的生态农业，还是说来自红土村的这个乡间好物哈，想进一步了解的话，都可以联系秀才和李子，因为很多的新农人其实都知道我们，然后呢透过各种渠道咱们都会加到链接，或者你在我们现在的视频号啊，无论是正在直播下方留言，还是围绕我们的对吧，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发私信，我们都会看得到，如果直接就是认识咱的，看到我们今天直播了，也想进一步了解，都可以去联系，因为我们就想给大家搭平台促链接。
2: 最后想跟大家说，别不好意思啊，
1: 哎、
2: 直接来找我们就可以了，我们
1: 随时来绕，
2: 很真诚的希望成为大家的推荐官，更成为大家彼此交流这个互通的一个平台。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成长的引路人。默默耕耘，悉心教育，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每一个人的成长。教师节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感恩教诲，不负师恩。愿所有老师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 了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见。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收听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各位宝贝的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在吉林乡土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3: 到山上，
1: 还是老规矩啊，如果有刚刚关注到咱们节目的各位宝贝姐妹呢，你听好了，咱们这档节目啊，就相当于我就是你那个在电台的人脉。哎，这个人脉它能干什么用呢？就是专门让你高兴用的。那你想，你日常的工作生活是不是啊，那高高低低的，早早晚晚的，他都得有点让你觉得心里不太痛快的人，不太痛快的事儿，是吧？你说有些事儿吧，你跟爹妈说，不是说说不通，关键说完了吧，他们还操心，就老得觉着完了，我姑娘这是不是受气了？这在单位啊，怎么整呢？就相当于是说，你把这个焦虑给到他们，他们又给你放大了，完了他们也加入了这个焦虑的队伍。你说那你犯不上啊，犯不上，你就找一个啊，像你像我这种在电台的老姊们，咱说白了，咱是陌生人，一。安全，你说万一你说这点小破事儿跟身边的人说，身边人再给你传出去，你说是更闹心。哎，我真的，我说白了，我想给你传，我都不知道传给谁啊，因为他们不认识你。唠一唠，说一说，这个事儿也就解开了，好吧，宝贝们，来吧，抓紧时间看第一条留言啊。对，大家就都给我私信就行啊，小红书、抖音都是可以的。燕儿姐好，我老公呢在工作出差当中突发脑出血，有3年的时间了，没有跟单位达成任何协议，单位呢也是组织同事们捐款，他一共在单位工作了8年多，每年休息不到一个月，长期加班，而且他们部门呢整体转到了同一集团下的另外一个单位，相当于呢就是跟2个公司前后都签订了劳动合同。现在呢提起劳动仲裁，我们在第一家单位所在地提起的，但是当地的仲裁委呢不接收，也不出具不予仲裁认定，非让我们去后一家单位所在地去提起仲裁。律师呢也不太明白，说法律上也没有这个规定啊，我们怕有地域保护对我们不利，应该怎么办？首先啊，你真是问对人了。我那些年官司没白打啊，方方面面都有点涉猎。首先你请律师呢核对2份合同，明确到底应该找谁追责，也要核查劳动合同履行地能否受理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律师的权责范围内啊，他都能整得门清的。事情已经过了3年了，那么各项请求的时效要马上查，听明白我这意思不？马上查，不要再拖，不要再等，不要有抱有任何幻想啊！如果窗口拒收，那么就邮寄完整申请、保留材料、副本，还有这个签收凭证，要求书面答复。逾期未做决定，那么可以由律师依法起诉，哎，请法院去审查处理。我还是那句话，姐妹，咱们什么国家呀？咱们是法治国家，哎，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他就没有说这事儿解决不了，没办法，你自己回家想办法，没有这一说，好吧？这法律框架之下啊，皆有准绳。 就没有说找不到说法律依据的事儿啊，没有，我就这么告诉你。只能说有一些呢可能是界定的边缘较为模糊，那也有很多办法呀，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办法不要太多啊。我只有一点提醒你，一要找一个正经的律师啊，别一整说哎，那个三舅母家他家那个小儿子就是干律师的，让他给问问呗，别扯这事儿。那么些好的律所，那么些好的律师，这个事儿必须找正儿八经的啊，你们之间形成这个那叫什么雇佣关系，别瞎找那个亲戚里道的。他这玩意儿不是说你打听打听就能解决的事儿，对吧？这个一定要正规啊，必须正规。

我是真的建议啊，姐妹们，就是咱平时吧，刷那个抖音、小红书啥的，行，看点穿的、戴的哈，学学化妆，哎，什么这个香水啊，那个包包的，行。但是呢，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些事儿上，就这些东西它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稍微用点心就行了，剩下一定要交给啊，至少有一部分精力是交给学习法律，了解法律条款啊。你不，咱不是说让你去学刑法呀，学诉讼法呀，就是很细节，不用，就是基本的法律常识咱还是要有的。就是那个大部头你啃不了，那个书看不进去，你起码关注几个大律所的啊，比较这个有眼缘的律师。现在这各行各业都干自媒体，你哪怕就是听听他口播的那些视频呢，那也行啊，是不是啊？咱不是说非得就逼你去打官司去，这些东西你用到时候啊，你用到的时候，你说你现学，那你脑子都一团浆糊了，你搁啥学去？要有这方面的学习的意识，你知道吧？这些东西啊，我建议姐妹们学，不仅仅是说啊，用在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呀，啊，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呀，这不单纯是这样，就是因为法律它是特别讲逻辑、讲证据，啊，讲前因后果，它是非常锻炼

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你想吧，你这个逻辑思维，你说你生活工作你哪方面不需要啊？包括你教育孩子都是啊。啊，那为什么有的爹妈人家就能教育出来，咱不说优秀嘛，起码是正常的孩子，那为啥有的家庭他就不行呢？就说明这个当爹当妈的，首先他的脑子里边都是一团浆糊，一脑瓜毛线球，他教育谁去？说那玩意儿都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前言不搭后语的啊，就在那会有事儿没事儿就发泄情绪。孩子小他不明白，那孩子总会长大呀，尤其到了青春期，他为啥不服你啊？他为啥老这怎么是一说话就真是岁数大了躺哈喇怎么就是他为啥不服你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不对呀，说不通啊。啊，孩子每天他学习，人家的脑瓜子呱呱发育啊，你那玩意儿已经不咋发育，甚至每天还得死多少个脑细胞，明白不？你就是你养成什么样的一种思考的方式，生活的方式，他就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人生啊。你别跟我说什么哎，我没文化，我上这跟文化没有关系，是一个人懒不懒惰的问题。是不是一直待在自己所谓的那个舒适区里边就不思进取了？人生是要不断的学的，无论什么方法，真的。其实我好多的那个常识啊，甚至我认为是知识啊，包括好的习惯的养成，我都是刷抖音看小红书学来的。我这个人，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我是一个听觉型学习的人。你让我看书，我看着看着串行了，看着看着认识的字儿组在一起就不认识这句话啥意思了，就这么个人。但你要让我听，我完全 OK， 而且我特别愿意通过听力去学习，这也行啊，对不对？你无论怎么样，这个知识哪怕说在脑子里头就只过了一水儿，那它也能留点滋味啊，没啥不可以的呀。啊，姐妹们，这该了解的该学的该掌握的咱一样都不能落，你不然你落下这些课呀，你放心吧，生活会十以百倍的一个巨大的坑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那你说闹不闹心？就是这么赶着学，赶着急着赶蛋的，那还就是哎，困难重重的，更何况你这摆烂呢。嗯，完一天老滋个嘴说孩子啊，我为了你，我不是为你好吗？我不是希望你好好学习啊，以后就别过我这样的人生。你说那都是废话。你是真意识到你人生有问题吗？有问题为啥不改啊？咋的了？那人家七老八十的，人家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那还能继续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咋的呀？你个三四十岁甚至才四五十岁，你有什么资格躺平啊？姐妹，我说这些话虽然难听啊，如果你认为这话很难听很刺耳的话，那么恭喜你，这就是你的症结所在。如果说一个思维正常的智力正常的成年人知道自己的症结在哪儿了，但依然置之不理的话，哎呀，那我也无话可讲。

一小丢的音乐和宣传啊，回来我想跟姐妹们聊聊谁呢？我想聊聊蓝盈盈，对，就是浣碧。我用了将近三天的时间啊，断断续续的把她上那个伊丽静的那个采访啊，终于看完了。这

刷了几个KOL 这个意见领袖的一个分析啊，各个领域的吧，各个角度的吧，啊，也都有。有一些是明显能听出来，应该是买的通稿之类的啊，因为这个立场站得特别明显，这也没所谓啊，因为就是各家之言吧，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有道理。然后稍后的时间呢，如果也有看过这期节目的啊，宝贝姐妹们，咱们可以一起探讨，就是核心就是蓝盈盈到底是哪儿做错了，为什么她就这么不讨喜呢？我说实话啊，我在用这将近3天的时间听这期采访的时候，我为什么分了这么长时间听？听，我就有点听不下去了，真的，我就有点明白，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么反感他，为什么他是这么一个网络招黑的体制？这真不怪大家，真的，我对他是无感的。我绝对是站中立的立场，就是没有喜欢，但也绝不讨厌。但是听完了这期节目，我真的有点讨厌了。这咋整？你说？我们都明白啊，你像这种艺人啊、明星啊，这个上目前来说啊，三大家，你看，那个谁呀、啊，那个鲁豫。啊，窦文涛呢，跟伊丽静和鲁豫还不太一样，他这个还是以圆桌派为主啊，包括他最近新做的这个视频节目《自然光》，他采访的也不是说明星网红这个路数啊，更多的是文学啊，包括很多社会学家是这一类的。鲁豫和伊丽静这个就很有各自的鲜明特点了。不多说啊，咱们回来一起来唠一唠。真的，我是真觉得呀，这个蓝盈莹的团队给她选的这个节目选的有问题，她不应该上伊丽静的节目，真的，她应该上谁呀？一会儿回来的呗，回来说啊。哦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成长的引路人。默默耕耘，悉心教育，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每一个人的成长。教师节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感恩教诲，不负师恩。愿所有老师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水满风。
1: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刚才说了啊，我们这个回来之后呢，来聊聊易立竞和蓝盈盈的这期访谈节目。就是我对蓝盈盈的认知啊，仅限于她演的《甄嬛传》里的浣碧。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演得不错的。无论是整体的形象啊，包括他对于这个角色的诠释啊，都是完全够用的。甚至我认为他在配角当中啊，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你不用说别的，那就跟甄嬛身边的刘珠比呢，我觉得就是层次会更丰富一些。当然也不排除他演的浣碧他戏也多，是吧？你从一个小丫鬟到最后这个跟那个熹贵妃，这就是属于是就是纯是拿到明面上的姐妹啊，然后又嫁给了这个果郡王啊，这个入了王府啊，反正就是之类吧。包括最后他这个撞棺材殉情，这个诠释的都很到位啊。然后我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就知道，哎，这蓝盈盈热度有点高，就是从，哎呀妈呀，那多少年前了，也好多年前了吧，就是他

上的那个浪姐的第一期第一季，就是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啊，简称浪姐。然后好像就是负面的声音突然间就从那一季爆发了。我记得那时候全网发的就是基本上感觉都是一样的，说蓝盈盈这个人呢，野心特别大，但是呢情商又特别低，特别不合群儿啊。然后我今天啊又重新把那一段时间的视频我就都翻了一遍。你想啊，就是那一期有谁呢？宁静呢就自不必说了，那老大姐那就是她摇过谁呀？她是属于比较这个有个性的代表，咱们不从她嘴里听啊，从谁？从伊能静嘴里边啊，咱们略知一二。伊能静本身呢，那绝对是在娱乐圈里边的老前辈了。那她当年出道那时候，人家十几岁就出道了啊，这世间的纷纷扰扰。人情冷暖啊，包括娱乐圈里的这些能拿到台面说的事儿和不能拿到台面说的事儿，那他都门清，这都属于是老妖精级别的。而且啊，他还是双鱼座，双鱼女对于人性的洞察那可谓是相当之深刻。哎，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啊？我就是说伊能静呢绝对是情商绝对在线，就是他，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从他嘴里听到说谁好谁不好啊，因为高情商发言大家都懂，不可能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啊，只会隐晦的，或者是说通过完全中立的这么一个状态，几句话点到完事儿。为啥？犯不上，对吧？这只是一份工作，何必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树敌啊，亦或者说去伤害说那些没有必要伤害别人的话。这个绝对是伊能静的一个人格魅力啊，以及他聪慧和能力所在的一个集中体现。就这么一个特别情商极高的大姐，对蓝盈盈那都颇有微词。原话我记不住了啊，反正大概意思呢就是我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了，就是啊，他那句话说的其实很不客气啊。伊能静说，就是以我的年龄，我都能把他生出来，意思就是小崽子，你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你跟我玩这个啊，你跟我玩聊斋，我修行多少年，你修行多少年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完全已经不装了，他买了，知道吧？然后说就是我都能把他生出来，他对我有没有恶意？我就是我完全能够通过嗅觉感觉到，就这种段位都已经能把这种不爽的感觉说得如此之白啊！那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啊，可见一斑，就是应该有一点糟糕啊，有一点糟糕。然后当时我是觉得啥呢，哎呀妈，一个节目这玩意儿就是效果嘛，对不对啊，有剧本嘛，有人设嘛。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像这个类型的综艺最后还要组团出道，有一个什么最终的那个打歌的舞台之类的。我是觉得啊，即便说是那个芒果台，他们做综艺已经很棒很棒了，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bug 在啊。但是，在我用了将近3天看完了这场蓝盈盈的这个访谈之后，我发现，确实有问题。

0: 山上呀。
1: 简单的说啊，就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咬牙听，坚持不下去，听不完这个节目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蓝盈盈不像一个真实的人，她不像一个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人。其实我都能听明白，易立竞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来引导蓝盈，就是你说点儿真实的感受啊，说白了跟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再糙一点，就是你说人嗑，别老在这儿说那些鸡汤文儿啊。我在评论区看到一个留言啊，说特别好，说听蓝盈盈上这些节目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我平时攒了一堆的好词好句儿，完了后来有一次大考试写作文的时候，我就一股脑的想把这些好词好句儿我全用上，就是这种感觉。甚至到后来啊，我觉得易立竞都有点要绷不住了，就是他笑了好几次，那种感觉就是行了，有完没完呢？你能不能听懂我说的啥意思啊？就你能不能放松点儿？不能，完全不能。嗯，我甚至就是，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哎，我身边那个谁谁谁好像就是这种人，他就是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那个壳里边，那个。给自己束缚的那个壳子里边出不来。包括他坐着，其实易立竞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他以一个主持人的这个身份啊，他完全没有要难为他的意思。他一直通过他犀利的方式在告诉他你应该说点啥了。就有一句话引导的已经太过于明显了，说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积极阳光的人啊。但是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啊，它在哪儿啊？我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语气，就是那个阴影在哪儿啊？你快说呀，说说阴影吧，别说阳光了，听得脑瓜痒痒的了。没有，那继续说，继续啊，就是没有缺点。有没有难过？没有啊，我这个人就是很积极的啊，我觉得难过没有用。啊，那你有没有觉得深受打击呢？没有啊，啊，我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对他到后来啊，我也明显感觉到自己也有点撑不下去了啊，大概后边问的问题呢，基本上的话术开头都是，哎，那我还真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呢，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点奇怪啊，然后再开始他接下来的讲述，其实已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了。我说一下就是。刚开始啊，就是上半段的时候我提到说他这个团队啊给他选节目选错了。他不应该上易立竞的节目。易立竞的访谈是一个什么访谈？是哪种类型的访谈？是解决争这是什么那个不叫争端，叫化解矛盾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误解啊，或者说有纷争的、有争议的一些人，去表达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的这一类的访谈，他并没有那么柔和，甚至可以说很犀利，因为易立竞他本身就是做新闻出身的，是那种就是社会新闻，然后深度剖析。是很有观点、很锐利、很尖锐的那种，所以易立竞的风格就是一针戳破，你别在这儿演。大家要看的其实就是你活人感的那一面，你该哭哭，你该吼吼，你该生气生气，你该泄愤泄愤，你该悲哀悲哀，就一定要有这些波澜起伏的东西。如果要是说我甚至觉得啊。以蓝盈盈的这个状态，她非常需要一个有帮她兜底的主持人，那么就是鲁豫，真的就没有第二个人选。鲁豫是很柔和的，因为人家一开始就是做访谈节目出身，对吧？做了那么多年，鲁豫有约， 是很。

柔和的啊，包括说他现在做的这个陈鲁豫漫谈也一样，他不锋利，但他会以他温柔的那个状态来替对方解释兜底啊，以及完全不会让对方紧张起来，不会的，就是我放肆一点啊。如果有一天让我去上鲁豫的节目，真的我一定会打开度很好。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鲁豫是一个太好的这种柔和类型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还是一样啊，我再斗胆想一想，如果有一天让我去上易立竞的节目，即便说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也还会有一些紧张哎。因为这就是人啊，对不对？人在面对一个严厉的人的时候，即便他不是你的老师，你也会本能性的有一些紧张，就是这样。更何况蓝莹莹是在不断的包装自己，她这个外壳忒硬了。你说她是不想出来吗？不是，她出不来了。她已经把这个壳跟她自己真实的那一面给完全内化掉了。就是他已经完全跟他外边那个壳是融为一体了，就是他认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他自己了。所以就是我对网上那些分析我不是太认可啊，说蓝莹是什么 NPD 啊，说他那个状态不管别人死活那个劲儿，他就是 NPD， 我觉得不是，反倒是因为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真的很美满，即便他父母不是原配，是继父，但也依然给了他充足的爱，所以我会更愿意认为他有一点过于理想化，他的状态非常的理想化。你说人能没有内耗吗？肯定也内耗，但是他的内耗不足以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亦或者给他带不来任何的警醒，因为这个劲儿很快就会过去。首先他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压力啊，然后他做的职业呢，包括他上大学读的专业，都是他非常喜欢做的事儿。人在这样一个顺风顺水的状态之下，就会过于理想化，这个理想化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认知和表达方式方面。大家想想，用这种方式你是不是就一下能理解了？我为什么理解？我当然没有蓝莹莹人家这个走的这个这么高啊，我完全能够从他身上看到，20年前，就是从2006年到我想想啊，22年，那22年我多大呀？38呗。哎，等会儿又有点算不过来了的，22年我。啊，对，38，就是从2006年到2022年的我的状态，我也有点明白了。就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人也对我颇有微词啊，很多人都觉得我心机贼重、自私自利。我现在想，就是因为太顺了，整个人就过于理想化，是真的很天真啊。下半时段，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有些人会不明白啊，说那天真那理想化至不至于这么多人烦呢？至于，太至于了。就是当你顺风顺水，然后又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论的时候，那个感觉在别人看来那就是叫不管别人死活。那这还好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

0: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满都随满风，刚才呢大概齐啊就把这个蓝莹的这期节目呢就是捋了捋，就是首先啊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一样，就是你要明白发问的这个人他是什么目的，另外就是你要明白你做的这件事儿你要干啥，你是来展示啥来了，对不对？就是你首先要明白自己身上的优势以及问题以及缺点，或者说我不是太擅长和我特别擅长的都是啥。蓝莹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她认为她什么都很擅长，而且她认为自己非常的运气不错，方方面面都很不错，然后最后她说了我就是有企图心，我就是有野心，我就是要得奥斯卡。完了直到那个伊丽静问他，你知道奥斯卡奖是个什么奖项吗？他回答不上来。其实我知道啊，就是他那个语塞卡顿，他其实想的是啊，他问我这是个什么奖，就有点像他在思考，像陈道明有一年在问那个章子怡说，就是金鸡百花有什么区别，他问的跟陈道明问的那个是两回事儿，他不是在考他，他当时那一刻的紧张就像学生答不上老师的提问一样。其实伊丽静想问的是一个感性层面上，就是你明不明白要得奥斯卡奖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要经历多少人生的挫折，或者说就是他想问的其实是这个层面。我都能想到蓝莹莹满脑子想的就是啊，奥斯卡那是哪儿成立的奖项啊？大概是个什么，他想的全都是文字上的东西，就完全劈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他招人讨厌的不是说他这个人有多差，是因为他表现的太过理想化了，就完全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还是说到底，你上这个节目来干啥来？其实为什么说伊丽静采访那个向佐那一期大家对于向佐有了那么大的口碑翻转，就是原来大家看到说哦，原来那么有钱人家的公子啊，他也很难过。

喂，啊，他也有他很难受的时候，或者说他也有他特别困惑的事儿，包括他对他妈，他妈对他，他跟他爸之间的关系，包括他跟郭碧婷之间，啊，那跟我们好像也都差不多啊。大家想看的是这个好吗？向佐那个团队给他，起码啊，咱不是说是不是向佐真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大家乐意看到的，或者说喜闻乐见的。OK 啊，那这件事就完全成功了。对吧，跟他之前那个无脑啊包括怎么样，哎，就是包括说这个有一段时间那个向佐的演技就是被大家所诟病嘛，就感觉他像那个地主家傻儿子似的，就根本都不明白演戏是咋回事，完他爹他妈给他投了那么多个亿去捧他，完了结果就是完了啊，完了就没有下文了，就大家群嘲他，然后他自己玩自己的梗。就这种事儿在蓝莹身上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他根本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他的人生是完美的，他不允许有任何的污点，就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让他成了招黑体质。他没明白，你不用怕，是人都有负面，是人也都有低能量的时候，你不用分分钟分分秒秒都要表现出一个完美的状态啊，包括他那个发音的方式啊，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南方人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对于舌尖音特别重的女孩子啊印象很一般。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这种这个语言类的节目，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行当，当一个人在非常用力的舌头和唇齿非常用力的在发这个舌尖音的时候，就是他做的不是他自己。大家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他在极具表演性质的去讲述，去说话，去沟通。就是但凡啊，这个跟南北方没有关系，但凡你发现你舌边啥叫舌尖音，就是就是滋滋滋，就是总有那个滋滋滋那个音，你就这么判断吧，就是当一个人说话你感觉他老使劲了，就是他就是在扮演一个心理的自己啊，一个完美的自己，谁想看这个呀。我说白了，大家都够不容易的了，完了听你搁这嘎达说自己有多完美，你有多幸运啊！完了他还又得上奥斯卡了，咋整？他也不小了，他说他今年多大？36了，那真是不小了啊！反正也行吧。我刚才说了，我是到了38，我才觉得我自己真正成长了。那如果要按我的那个成长的时间线，他还有2年，也快到10。我为什么说我看蓝莹的采访，我会想到以前的自己啊？就是我总结一下，我不给大家讲具体的事儿。当你顺风顺水的时候，不要给别人讲道理，也不要去分享你所谓的经验，你那不叫经验，你那纯纯就是靠运气，明白吗？就是当一个人能取得什么成就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千帆过尽，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啊，跟实力有关系吗？有，但不多。运气，真的大部分都是运气，所以你千万不要在你顺风顺水运气很好的时候去给人家讲课，给人家上课啊，整出一副自己是修行的那个状态啊，看淡一切。你看淡什么？你看淡呢？对不对？当一个人在低谷的时候，你看往往在低谷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说啥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其实讲什么都很无力。当运气没有站在你这边的时候，你就是努力破脑瓜子没有用。Right, baby.对吧，反倒是应该沉寂下来，让自己能够整个沉到尘埃里，然后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吃好每一顿饭，
这恐怕就是最重要。

所以为什么说人在得意的时候千万不要丢了分寸，其实就是在这儿。因为所有人啊，我觉得都会有这个阶段，就是当得意的时候，你会认为我这个人能力太棒了，所以这些都是我应得的，都是我努力来的。岂不知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好好的思考吧。所以呢，蓝莹的这期采访啊，这个整体的总结下来呢，就是一啊，他们的这个团队啊，在这个方向上，在策略上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啊，就是能接住毅力镜的问题的人，得是一个要么啊，真的是很有本事的这个大人物啊，对吧？就是真正的是这个各个行业的精英人物。啊，那真是，那人家那就真叫千帆过尽，所以就是人家问啥也问不住，对吧？二一个就得是啥样人，极度真诚啊，不管你这个真诚是演出来的还是咋地的，你得是有血有肉的，得有活人感啊，这个节目是完全可以上的。要不说向左有点说法，我跟你说，那这都要不说就是哎。这爹妈的基因还是不白给啊，不白给。你就再团队吧，那是现场 live 版本啊，而且咱得承认向佐的演技极差，你让他演他也未必能演出来那个状态，所以大概率70%-80%这就还是他一个真实的放松的一个松弛，真正松弛下来的一个状态啊。蓝莹整个都是紧绷的，我觉得紧绷到最后他呼吸都有一点困难了啊，包括说就是面对毅力镜的提问，他已经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就一直啊，你等一下啊，我想一想，然后就开始重复毅力镜的问题，瞅着吧，就真是也怪可怜的啊，怪可怜的。希望他吧能够尽早的找到自己那个真实的自己啊，然后保持真实。其实做自己是很舒服的，非常的舒服，你不需要去听任何人的建议，你也不需要去考虑任何的东西。有一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说这个世界很复杂，但如果你简单了，这个世界就简单了。他说的这个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没想到的他自己好像没有悟到这句话的真理所在啊，令自己身陷囹圄。哎呀，没办法，生活都是自己选的啊，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世界就会给你最后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啊，这也没啥好抱怨，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咱说白了，那你自己乐意，那可真是写照没有，你自己愿意呀、啊。咱们来，时间关系啊，就看最后一条吧，这个还挺短的。丫姐，我家孩子今年明年中考，现在每天晚上写完作业10:30就睡了，想让他多刷几套题，就跟我使劲的喊。我想问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多花点心思？没有办法，有办法我就用我自己儿子身上了。我还搁这巴巴的教你啊？有招我早用了，有啥用啊？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办法呢，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孩子被一天造埋摊臭烘的，吃的呢尽可量的给他吃点好的，是不是啊？别有病，哎，就是说这是你唯一可做的。学习这个东西，老子们你给我记住了，就是如果他自己的原动力他还没进化到那一步，脑瓜还没发育到那根弦儿的时候，你说破嘴也啥用没有，能听懂吗？啊，另外还有一条路比较有用的，就是你卷你自己，你卷他，你只能把他卷死啊，就是孩子家破人亡之类的，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对吧？
啊，如果你要真是想要让孩子说未来能够稍微有一点确定性，捐自己好不好，多赚点钱啊，有机会的话就升职，嗯，这是最有效的。你卷不动别人，但你可以卷你自己。你别拿出那一副家长的姿态说，哎呀，那我不是为他好吗？我让他学习就是为了让他不过我的生活。

眼，你让孩子使劲，怎么使劲？他看到的榜样就是你这样的榜样，他会觉得我就读书了能咋的呀，对不对？那我妈也读书啊，我妈也上学过来的呀，那我妈不也就这样吗？这么地吧。明白没有？哎，卷他干啥呀？你也卷不动，你说啥也没有用。你要是拿出一副这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这种努力的状态，就比你在他耳边嘚嘚嘚嘚嘚强百套。真的啊，就是那些家长，我劝你们尽快的醒悟啊，可别折磨孩子了。行了，这么地吧啊，明天见。

0: 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成长的引路人。默默耕耘，悉心教育，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每一个人的成长。教师节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感恩教诲，不负师恩。愿所有老师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

0: 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啊，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那也好，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岔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儿，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2: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2: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2: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2: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2: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可啥吧？
2: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2: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2: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2: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2: 嗯呐。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2: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2: 嗯嗯。
0: 那咱们。
3: 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男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2: 没有。
3: 见面之后唠吧。
2: 嗯。
3: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2: 嗯嗯。
3: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2: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2: 嗯、
3: 啊，
2: 嗯，
3: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2: 嗯，
3: 要想下个结论，
2: 嗯，
3: 您找亲家唠唠，
2: 找
3: 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2: 嗯，
3: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2: 嗯，
3: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2: 嗯嗯，
3: 是吧？未来的亲家，
2: 嗯、
3: 你也别一生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的、
2: 嗯，
3: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2: 嗯，
3: 好不好？
2: 嗯、
3: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2: 嗯，
3: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2: 嗯，
3: 不是为玩吧？
2: 嗯，
3: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2: 嗯、
3: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聊。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2: 嗯，
3: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2: 是，
3: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2: 嗯，
3: 可以吧？
2: 嗯，
3: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2: 嗯，你说这对，
3: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2: 嗯，
3: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2: 嗯，
3: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儿。这位朋友啊，
2: 哎，
3: 你把心情放平。
2: 嗯，那我这
3: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2: 嗯，
3: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2: 你说
3: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2: 嗯，
3: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2: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3: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2: 没到登记年龄啊。
3: 你怎么都在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2: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3: 都挺啥呀？
2: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3: 啊，然后呢？
2: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3: 啊？这位朋友啊，
2: 嗯，
3: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2: 嗯，
3: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2: 嗯，
3: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2: 嗯，
3: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2: 是。
3: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2: 嗯。
3: 这是我的忠告啊。
2: 嗯。
3: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2: 嗯，
3: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2: 嗯，
3: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2: 嗯，
3: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你为什么犹豫呀、啊？
2: 嗯，
3: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2: 嗯、
3: 第一，太小了，
2: 嗯；
3: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2: 嗯、
3: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2: 嗯，
3: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2: 嗯，
3: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2: 嗯，
3: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2: 嗯，
3: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2: 嗯，
3: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2: 嗯，
3: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领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2: 嗯。
3: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
2: 嗯、
3: 那不是那么回个道理吗？
2: 是，
3: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2: 嗯，
3: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2: 你说他们俩呀？嗯，
3: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嗯、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2: 同一夏天来一次。
3: 是啊、
2: 嗯、
3: 然后呢？
2: 就今天这不才来3-4天吗？
3: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2: 嗯，
3: 告诉你儿子，
2: 嗯，
3: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2: 嗯，
3: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2: 嗯，
3: 对吧？
2: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3: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2: 嗯，
3: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 对吧？
2: 嗯嗯嗯。
3: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2: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3: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2: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3: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2: 你说我太惯着了。
3: 您说呢？
2: 是，那你说我就这一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一娃呀，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2: 嗯，
3: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2: 嗯，
3: 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2: 嗯，
3: 经济也不稳定，
2: 嗯，
3: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2: 嗯，
3: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2: 嗯，
3: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2: 嗯，
3: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2: 嗯。
3: 哎。
2: 嗯。
3: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2: 嗯。
3: 我们唠到这儿。
2: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1: 哎，
0: 您说，
1: 大哥老师，
0: 哎，
1: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
1: 就感觉非常好，
0: 啊，
1: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就是办结婚。处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
0: 啊，
1: 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
0: 啊，
1: 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

0: 村的，
1: 嗯，
0: 他就收了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0: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0: 啊怎么样
1: 啊，
0: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儿啊，
1: 啊
0: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就是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0: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0: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1: 哦，
0: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0: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病了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给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0: 大哥老师，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趴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0: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0: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0: 哎、是啊，就我、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1: 啊，
0: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0: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够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
1: 这
0: 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0: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0: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
0: 嗯、
1: 对吧，
0: 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0: 嗯、
1: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0: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0: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0: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0: 是，
1: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
0: 谢谢，
1: 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0: 嗯、
1: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
0: 嗯、
1: 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
0: 啊、
1: 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5-6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0: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0: 没有，我跟打电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拿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哥，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 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说那你那个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的一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0: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0: 是啊，
1: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5: 喂，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5: 哎，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
5: 哎呀妈，我有这个事情啊。
2: 您说。
5: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2: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5: 外甥女儿。
2: 啊。
5: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2: 嗯。
5: 我这外甥姑子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2: 哦，
5: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去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2: 哦，他俩离婚了？
5: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2: 孩子多大了？
5: 孩子今年15。
2: 嗯，结婚快16、17年了。
5: 嗯，对对对。
2: 啊。
5: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2: 哦。
5: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2: 哦。
5: 没跟她说吧。
2: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5: 嗯，那个女婿没跟他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2: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5: 嗯，就是
2: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5: 对对对。
2: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5: 嗯，对。
2: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5: 对对对。
2: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5: 对
2: 哦，他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5: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2: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5: 有，肯定是有、
2: 啊
5: 这个、
2: 肯定是有了啊，
5: 嗯，
2: 你
5: 这个
2: 然后呢？
5: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2: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5: 不是、啊，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2: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5: 对对对
2: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那个学费给他。
5: 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2: 啊。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5: 没有。
2: 啊，不看。
5: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女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可老师能听见吗？
2: 我在听。
5: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性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口窜血。完我的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开
2: 了。大伙儿，您在说话呀？
5: 嗯、
2: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5: 嗯、
2: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5: 对小三儿
2: 给揍了。
5: 嗯嗯
2: 揍了之后，他您呢？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5: 没有没有。
2: 那谁把谁揍了？
5: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2: 啊，然后呢？
5: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2: 啊。
5: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2: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5: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2: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5: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2: 小三儿都揍了，
5: 啊
2: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5: 对对对，
2: 对吧？恩怨更深了。
5: 嗯嗯。
2: 不管那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5: 是
2: 感情也早就散了。
5: 嗯嗯。
2: 是不是、啊？
5: 嗯。
2: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5: 是
2: 自己的婚姻呢、啊、出现了问题、
5: 嗯，
2: 母亲又得了绝症。他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他那一时。

0: 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1: 对，
0: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1: 是。
0: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要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她健康的情感。她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她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
1: 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我女儿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我女儿就是逼得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我女儿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着，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1: 完我就这么寻思
0: 啊，
1: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0: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1: 哎呀，我现在
0: 你明白吧？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1: 对，
0: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朋友，
1: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0: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能明白。
0: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1: 是。
0: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能听见吗？
0: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我的那个妻子吧，那个有外遇了。
0: 哎呦，家里公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0: 结婚几年了？
3: 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0: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0: 哦，
3: 嗯，
0: 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0: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那个
0: 外出
3: 总有事儿，
0: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完了我就怀疑他完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后期吧，我想招我就给他那个什么抓证据，我就找着了。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0: 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3: 没有，那倒没有。
0: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0: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对，我那什么，
0: 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
0: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我说 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

0: 都不承认。
1: 哎呦，
0: 完后期那个啊，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0: 嗯，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
1: 你
0: 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
1: 嗯，
0: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1: 嗯，
0: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识那谁谁谁，我一说哈，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1: 我
0: 骗你不是他
1: 啊，
0: 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0: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0: 对，但是说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完他跟我说了，
1: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啊？
0: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啊、哦，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1: 嗯，
0: 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1: 嗯、
0: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
1: 哦。
0: 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后期他跟我说，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吧，就是
1: 跪下了，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0: 我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对呀、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0: 过去能有半年吧。
1: 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吧，大哥老师？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这都理解，
0: 真的，
1: 我
0: 考虑又考虑，说不行，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我
0: 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吧？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吧？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吧？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是吧？我能跟你？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知道吧，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是吧？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对。
1: 那我想问你啊，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 嗯、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子更有耐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啊、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
0: 嗯嗯，
1: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我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
0: 嗯，
1: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
0: 嗯、
1: 你更不能把他爸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始终我
1: 你为什么给我打走了、
0: 嗯、
1: 衣服你给我洗喽。
0: 那没有、
1: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
0: 我
1: 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哎、
0: 嗯、
1: 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
0: 嗯、
1: 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
0: 啊、
1: 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0: 嗯、
1: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
0: 嗯、
1: 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在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
0: 嗯，
1: 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0: 啊，
1: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0: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1: 说
0: 的，
1: 所以说
0: 我
1: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他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

0: 啊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1: 啊。
0: 嗯，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0: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0: 我应该庆幸。
1: 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0: 可是我这
1: 啊，
0: 心里。

0: 那么短，倒不用说得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
1: 这位朋友啊，
0: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0: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位朋友？
0: 嗯，
1: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0: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0: 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哥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0: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清醒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0: 嗯，
1: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他转身又跟他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0: 嗯，
1: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
0: 嗯、
1: 哎呀哎呀，不，那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
0: 也对，
1: 庆幸、嗯，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0: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1: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是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0: 明白
1: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大哥
1: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0: 谢谢你的。
1: 好嘞，哎，唠到这里。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 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

0: 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魅力。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成长的引路人。默默耕耘，悉心教育，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每一个人的成长。教师节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感恩教诲，不负师恩。愿所有老师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这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

0: 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浦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临尾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

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七八十名工人，有二十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井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一元降到6.5元，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四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四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四玉在油房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四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井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四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房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

194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

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堂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和，宁死不屈的金向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和，金向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奇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向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

0: 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3: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洪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洪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
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到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三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斗争。星星之火，黑燎原。
1: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 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妖影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全国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成长的引路人。默默耕耘，悉心教育，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每一个人的成长。教师节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感恩教诲，不负师恩。愿所有老师岁岁安康，万事顺遂。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盘，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是

0: 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

0: 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0: 王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

0: 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

0: 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前。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

0: 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

0: 钱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去。

0: 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0: 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秋之教育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啊。今天呢是周几？周五了，对不对啊？提醒大家伙，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半啊，以及周六下午的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通过抖音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特别的直播啊。这是和大家来分享什么呢？是不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是教大家如何维权，遇到事儿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周五周六这两天呢，我们都会请到仲裁院的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包括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欠薪啦，或者说我这个提到了要离职，然后直接啊这个老板就把我踢出群了，各个的我们的这个出勤记录等等都没有保存，这咋整，对不对？不知道咋整的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啊，周五周六下午的一点半到三点钟，一个半小时来给大家进行服务。当然了，也有我们的这个公开电话啊，如果说你想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的仲裁员取得连麦的话，我告诉大家一个电话啊，所有的朋友们来记一下，记好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拨打了，是一部手机号码啊，是一部手机号码。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不好意思和我们的这个打电话怎么办呢？你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在公屏上啊，直接在公屏上和我们的这个老师进行互动，或者说你直接来进行私信，对不对？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来进行私信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我们直播的时候的热线电话不要着急啊，一部这个手机号码给大家来看一下，是1331431585513314315855，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不太了解啊，或者说你听过一期了也挺纳闷的，什么呢？就是哎，这位朋友他咨询社保的事儿，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接呢？他只接劳动仲裁关系啊，劳动仲裁，那医保啊社保呀、啊、还是问他指定的一个相关的部门啊。好了，说完了下午的直播之后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上新是什么内容？就是啊，今天啊和大家提到啊，1、2、3、4、5，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五个省内的大部分啊，大概有四家用工单位，它的报名截止日期都是到今天9月11号下午就报名截止了。所以呢，你听到了啊，感觉合适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去报名。因为什么呢？所有的朋友，这个岗位跟你再匹配，再匹配，错过了报名截止日期的话，也和你没关系啊，也和你没关系。来，首先来关注吉林市的啊这个招聘情况。这家用工单位呢叫做东北电力大学，他委托了

吉林市运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就是劳务派遣制啊，你和吉林市运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把你派到东北电力大学来进行工作。这则信息呢，你就来关注东北电力大学人才招聘信息网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找不到的话私信给我啊。来，此时此刻在招的几个岗位听我来说一下。第一个是后勤保障部的电工，再招两名，所需的专业啊，来听，叫做年龄在50岁以下，具有电力系统、电气工程或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或者你具备三年以上的相关岗位的实际工作经验，同时需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啊，要持证的，同时呢持有高压电工证的会被优先持证来进行上岗啊。然后呢要熟悉10千伏及以下的变配电系统的运行原理与维护规范啊，这个其他的不提了。那第二个啊也有啊，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网络技术服务岗啊，网络技术服务岗，30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统计学、教育信息化等相关专业。如果说你足够优秀的话，是可以放宽条件的啊，其他的不讲了，有一些优先聘用的一个条件啊，自己来看一下。他的薪资待遇等等啊，在公告当中都有所体现。然后呢，这个岗位就是技术转移化与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的科员，要求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对于专业没有特别要求，熟练使用相关的办公软件啊，办公软件一定要懂。还有呢，人事科的科员一名，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这样的一个学历啊。这个呢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报名所需的材料的电子版压缩到一个文件，然后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命名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告当中有所体现，一定要按照这个来啊，这个来。那你说报名的时候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也有体现啊，也有体现，比如说你的毕业证啊，教育部的学籍在线的认证报告啊等等啊都有。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再说一下啊，今天下午也就是9月11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所以呢知道了这则信息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抓紧时间去报名。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它出自于东北电力大学人才招聘信息网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这是9月11号今天报名了。那今天啊接下来的这个呢长一点，到这个月的月末9月30号下午的4点报名的是谁呢？是一家用工单位，叫做吉林省吉勤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它的用工方式也是劳务派遣制的岗位啊，在招的是电工，这要求会水暖以及水暖工啊，一共在招10个人，电工4人，水暖工再招6人。和大家说一下它整个的工作时间呢，早8点到第2天8点是上一休二的。工作的要求呢是有效期内的电工证持证上岗，同样有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有晋升机会啊，有晋升机会。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电话报名，来更正一下，是电话报名。我说一下电话的电话啊，你记一下，所有的朋友现在呢找出你的纸和笔啊，我给大家一段时间来进行准备。他的报名已经开始了，到9月30号的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电话来进行报名。电话呢是13756050331啊，用工单位也提到了，报名的时间呢是9点钟，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啊，早上9点到下午的3点。然后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它是劳务派遣制的啊，劳务派遣制是不是用工单位直招，和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剩下其他的啊，一定要和用工单位来取得沟通。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要和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0: 要注意什么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有代表性啊。就是你需要了解的，就是这家三方公司和用工单位他签订了多长时间的一个合同啊。比如说你帮我招人吧，咱俩的合同就3年，但是呢，你和三方公司签订的合同啊，如果大于3年，你需要问他。那如果说这时间到了，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其他的，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啊，提醒大家伙儿，大概是下周大下周啊，我们的早7点钟，中午12点钟就开播了啊，就开播了。究竟我们有什么样的动态啊？这个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啊，莱索医院的招聘吧，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吉大医院啊，儿外科因为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编制呢是聘用制啊，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外科学、儿科学专业要具备3证啊。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你说我想当医生的话，你一直在提到说要有3证，这3证究竟是哪3证呢？分别是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这3证一定要有啊。年龄未满35岁啊，未满35岁就是35岁以下的。要求什么呢？如果说你有外科学的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外科学相关专业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现场报名，不接受网上报名，不接受电话报名，你就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就可以了。报名的截止日期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9月11号，同样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如果说学历符合，专业符合，带好你的材料，比如说啊，它只有简历表啊，报名表是在网站上来进行下载的，同时带好你的个人简历、有效期内的身份证的正反面，包括高中及以上的全部学历的毕业证、相应的学位证等等啊，去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这个归国留学的，那怎么样呢？你一定要拿到我们教育部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的证明才可以啊，才可以，这个别忘了，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材料带好。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你说这个是需要你现场来进行报名的话怎么办？一定要准备2个牛皮纸袋儿，袋儿里有什么呢？你的所有的原件啊，一个装你所有的证件的原件，一个装你所有证件的复印件，这样就不会混啊，不会混。之前我还不知道啊，这个整一次这个职称证明啊，职称凭职称也是要的东西很多，然后就原件和复印件都放一起了，这凭完之后啊，这我好像找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啊，所有的朋友们，现场来进行报名的话，我们的原件、复印件一定要分好啊，一定要分好。再说一下，这则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今天下午9月11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抓紧时间带好你的材料去现场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招聘内容的公告当中没有一句话是白给的，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有一些用工单位，他在出了招聘公告之后，下面都有一个温馨提示或者是备注，比如说哪儿哪儿哪儿啊，这个信息是我的这个发布的唯一的官方网站，所有的招聘信息是以这儿为准，然后呢在招聘过程当中不收取费用，还有就是从未委托过第三方或个人机构进行招聘活动，这些没有一句话是白给的。为什么？肯定是有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啊，所以呢每一则公告一定要仔细看仔细了解。好的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飞镖之后，再次给大家来介绍我们上新的岗位内容。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

0: 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初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想必都听过五险一金这个词。五险一金到底包括什么？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指的是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指的是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指的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产前产后医疗保障的保险，住房公积金指的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需要根据所在地区和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和公司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相关政策和比例。用人单位应当自员工入职之日起30天之内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缴纳手续，在试用期内，员工也可以享受五险一金的权益。员工在试用期结束并转正成功之后，五险一金的待遇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转正后，员工和用人单位仍然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如有疑问或发现问题，可以咨询劳动法律专家或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如果确定了用人单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应该及时投诉并维护自己的权益。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好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直播啊，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我们几个三方公司的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啊，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啊，这个呢，如果说没记错的话，也是今天哈下午3点报名截止了。来吧，来关注的是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的这则信息，2026年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补充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啊这样的一则公告，来看一下啊，它主要的有一些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书记员他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呢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诉讼服务的接待、材料的转收、立案辅助、集约送达、庭审记录，还有呢就是整卷的归档、外务辅助12368的一个诉讼服务等等。具体的主要内容，比如说立案辅助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啊，比较主要负责的是案件的登记啊、立案材料的初审等等工作，包括每一个职责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可以自己来了解一下。要求呢是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18岁到25岁以下啊，25岁以下，18岁以上，25岁以下，然后呢是法律

据法规啊规定的其他的条件都可以啊，这些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然后呢，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啊，自己来看一下吧，不多说了，不能碰触的底线哈、啊，红线。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这个呢也不是说自己我能来报名就来报名的，这个呢来看一下它的组织报名和推荐呢，是由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组织报名并推荐人选啊，实时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吧，嗯，自己来看一下吧啊，自己来看一下吧。然后呢，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到今天的啊，也就是9月11号的下午3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有问题的话，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啊，可以直接的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啊，咨询我们的这个电话问一下。出自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银行的招聘，农业银行啊，这个的招聘时间呢，相对来讲久一点啊，到十月份截止。中国农业银行关注它的人才招聘啊，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官方网站当中，吉林省分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它现在呢一共在招120人啊，120人，分别为省行本部的招聘、城区业务啊，这个业务服务类的岗位，还有乡村振兴类的岗位啊，具体负责什么写得很清楚啊。这次的招聘呢，主要面向的是境内外院校2026的、2027年的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啊，这个学历的，可以个别地区可以招聘2027年的大专学历应届毕业生，并在2027年7月31号之前毕业的啊。所有的朋友啊，听一下，主要招的是2026、2027，但是有的地区可以针对的是什么呢？2027届大专学历的，但是你需要2027年毕业啊，需要毕业。境外的朋友呢，一定要拿到你的学历认证啊，教育部、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才可以啊，才可以啊，采取报名啊，网上来进行申请，登录中国农业银行的招聘网站，或者来关注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在线的注册，填写简历，投递岗位，已经开始报名了，到2026年的10月8号的24点报名截止啊。笔试的时间呢，初定于10月份下旬或者是11月份上旬，后续的话还是等待着电话或者等待着邮箱啊就可以了。再说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出自于中国农业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和大家介绍了几则我们省内的啊，就大部分的是今天啊报名截止的日，这个之后呢要和大家来介绍省外的岗位了啊，省外的岗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叫做万华化学啊，万华化学2027的校园招聘也已经启动了，你就来关注万华微世界啊，1万2万的万啊，华呢是中华的华，万华微世界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它此时此刻在招的类哈、啊，在招的这个专业，化工类的、材料的啊，包括我们在这个吉林市来进行这个校园招聘的时候，有好多都在问哈，我是学化工的，是学材料的，学化学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他此时此刻在招，面向的呢是2027届国内外的本硕博的应届毕业生啊。2027届的能报，2026届的报不了了啊。再说一下，有其他的啊，比如说点名字啊，看一下你在不在，机械的、矿业的、电气的、财经的、计算机啊、自动化管理、物流的、能源的、环境的、生物的、化学的、材料的以及化工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外语类啊，外语类，比如说西语、葡语、日语、韩语以及匈牙利语啊，这些都有小语种类的。它的工作地点呢，山东、浙江啊、福建、四川、贵州、湖北、广东，自己看一下。我提到了省份啊，下面的市，比如说浙江宁波、福建的福清、四川的眉山啊，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他也在招博士啊，不提到了是2027届的本硕博吗？他也在招博士，博士的毕业时间呢是2026年的
月份啊，到2027年的12月份，这个呢是你们的毕业时间啊，这个是你们的毕业时间。

然后呢提醒大家伙，针对于博士带来的是什么呢？研发类、营销类以及 IT 类的啊，这三类是针对于博士的。那福利待遇这方面呢不提了啊，不提了，自己来了解一下，我工作上了才能有哈、啊、才能有这个福利。采取网上来进行申请啊，简历初筛、面试、笔试、 offer， 最后来进行签约啊，最后来进行签约，就关注万华微世界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汽车品牌的一个招聘啊，汽车招聘这则信息出自于东风汽车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出自于官网，是猛士啊。猛士汽车2027届的全球校园招聘，猛士汽车呢是东风汽车响应时代变革与国家战略部署，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这样的一档豪华的智能越野品牌啊。提到完之后，来看一下它带来的啊这个岗位招聘的要求啊，面向的呢是2027届的海内外高校毕业生，本科及以上啊，本科及以上，也是啊毕业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到2027年的7月份之间。招聘的岗位有营销，这个对营销类的、产研类的、制造类的以及职能类的，同样采取是网上来进行申请。营销类的岗位呢是全国的啊，全国的。那非营销类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武汉、襄阳，采取网上来进行申请、来进行报名啊就可以了。关注那儿，它的官方公众号就来搜索“东风汽车招聘”这几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早间的直播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间依旧会有带来上新的岗位内容啊。同样，今天下午的一点半，明天下午的一点半，别忘了关注仲裁直通车。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不知道如何维权的话，来关注。那今天下午一点半，抖音直播间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